0: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1: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2: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0: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啊，
0: 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2004年的时候呢，五月天的经纪人是看到了叮当，把他签入到了滚石唱片。但是因为当时人事的一些变化呢，叮当也是陷入到了一个不能出道的困境。这个期间呢，为了维持生计呢，就只能够在酒吧里边来继续的做驻唱歌手。直到2006年的时候呢，滚石啊是组成了一个相信音乐公司，就在众多的新人当中呢，相中了叮当，决定帮他来发行唱片。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啊，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6: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5: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7: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好久没有让小包子来节目当中唠一唠了，还怪想念的。今天来，其实我们两个提前约定了一个目的地，也是对于我们两个来说，在今年是有过共同记忆的一个目的地，就是五月份的时候，我俩一起出行去了一趟马来西亚。
7: 对。去了一趟吉隆坡还有怡保，
6: 对，是一个双城之旅，城市的旅行。很多人就是在我们回来之后问我们一个问题，说哎，马来西亚好玩吗？
7: 嗯，
6: 你应该也被问到过很多次吧。
7: 对，
6: 就是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是我竟被问住了。
7: 因为这个你很难去用一句话或者用一个词语去回答。你说好玩吧，那人家你是喜欢玩文化，还是喜欢玩那种荒野，还是喜欢自然，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是展开方式吧。
6: 所以后来我考虑了一下，说再有人问我马来西亚好玩吗，我就回答说好玩。
7: 这也还考虑一下。
6: 不是因为你就像你刚刚说的，我第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难解答，就是你脑子里面会过很多的画面。第一是我可能只去过吉隆坡和怡保这样的城市性的，且它在地理位置上面是属于西马。
7: 嗯，
6: 因为大家如果去看地图的话，你就能了解说，哦，马来西亚它其实大的范围上面可以分成西马和东马。
7: 对，
6: 那也会有朋友其实带着这个问题问我的时候，他其实内心是想问说马来西亚的海岛好不好玩。就是他在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问什么。
7: 对，他脑子里可能有另一个画面在展开。
6: 对，但我给他回答的却是我知道的那个部分。所以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先从你的角度和从板块的角度给大家先来聊一聊，如果你想把马来西亚作为自己的一个大的目的地方向，
7: 嗯，
6: 因为它全境是落地签，
7: 嗯，
6: 可能会成为很多人先选择它作为一个目标的首选的原因。
7: 嗯，
6: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考虑说，那选择去马来西亚了，西马和东马极限二选一的话怎么选。
7: 对，这个就看你个人的喜好。然后给我选的话，我大概率会向你推荐东马。
6: 嗯哼，
7: 因为我觉得东马还是首先它更符合很多人对于那种阳光碧海蓝天的这种概念的一个具象化。
6: 嗯，
7: 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我们比较耳熟能详，比如像沙巴呀，就是旁边的神山叫哥打京纳巴鲁，就是它其实然后还有像那个就是沙拉越，这次我去的沙拉越这个地方呢，可能在我的认知里一直都是很向往，一直都想去，然后好几次都没成行，这次我终于去成了。就是它对我来说，就是我更期待的那种原始森林啊，然后当这个原始森林就是遇到大海，然后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会衍生出很多的一些变化，然后就充满了未知吧。
6: 就是我大概理解一下你刚才说的，你对于马来西亚的初始印象，第一是要有海岛，要有雨林，
7: 嗯，
6: 因为它更符合怎么说呢，就是
7: 对。

0: 热带的那个就一
1: 靠
0: 个，
1: 近赤道
0: 对对
1: 的那
0: 对，
1: 一片板块版图的那种应该有的状态，以及
0: 嗯，
1: 可能人类在生活没有这么现代化之前，那边所谓是瘴气笼罩，
0: 对。
1: 就和新加坡也有点类似那种感觉，但是更多的是它有更丰富的海洋的资源。
0: 对，而且它那边会有更多的原住民的文化，这个是这个比较有特色
1: 嗯。
0: 的。然后如果你看它的整个大数据，从人口比例上来看，这两个地方也有很大的差异。因为我们刚刚去过，就咱们上次
1: 你
0: 那
1: 说的
0: 次，
1: 就是西马和东马的人口
0: 对
1: 密度，
0: 对，咱们刚刚去过这个，不光人口密度，咱们刚刚去过的西马，就是从吉隆坡也好，然后怡保也好，那边呢，大概华人占比大概是20%，马来人大概70%，好像还有不到10%是印度人，所以那边的一个人口比例就决定了它的主流文化一定是就是在马来人当中的一些本土，包括他的信仰啊等等。然后呢，在这个东马，咱们就说东马其实主要就这两个州，就相当于咱们一个省啊，就是一个叫沙拉越州，一个叫沙巴州，就这两个州。就是面积很大，地广人稀，它的人口比例就原住民可能占了一半，那马来人反而占的没那么多，因为中国人、华人还占了其中的很大一个比
1: 你说
0: 例。
1: 的原住民甚至不能算在马来的这个人
0: 就
1: 口当中吗？
0: 他有很多的，就是不是马来人指的是我们，他们就是像西马那边本土的那个民族。
1: 明
0: 就马
1: 白。
0: 来人可能会占的比例会更少一些，然后呢，有我们的华人，然后有当地的这些，就是这些原住民的高山族哎，然后就是高山的民族啊，然后包括住在海边的这些民族，就有很多这些原住民，那他们的文化也值得去更多的去保留，所以在那个地方你会看到更多的文化融合。尤其是沙拉越，沙拉越这个文化村，这次我去的简直是感觉很有意思，就是古晋附近的文化村，
1: 因为你说到就是沙拉越这个州所代表的更本土的或者更原住民一些的生活状态呢，这一点可能就是看到他们官方自己发声的时候，就是沙拉越旅游局他的一篇推文就说我们真的没有每天住在树上，也不是骑鳄鱼去上班上学，就是外界对于东马，尤其以沙拉越这个州为代表的原住民的生活的状态，是有一些先入为主的印象的，因为它太过原始和接近自然，所以好多人觉得他们不会还是那样吧。
0: 对，刀耕火种是吧？就那感觉。对，我其实说实话，我没去沙拉越之前，我对沙拉越也充满了这种类似于这种印象和某种向往，就
1: 偏
0: 是
1: 见。
0: 哎，其实就是偏见，就是因为毕竟没去嘛。然后我就想的是，哎，我得去看看去，是不是都骑鳄鱼上去？哎，也没有。然后但是去了以后，我发现其实它的沙拉越的这个首府，那个城市叫做古晋。古晋这个
1: 古
0: 城
1: 就是
0: 市，
1: 古代的古，晋就是晋祠的晋，
0: 对，就是古代的山西啊，不是？
1: 你可以这样记住这个
0: 对，很好
1: 首
0: 记，
1: 府，
0: 对吧？
1: 对。
0: 就是古晋实际上是一个猫城，就是这个地方有很多，对，很多很多的猫。然后在这个城市的各个主要的街道的转盘也好，大街小巷的那些巷子口，你会看到它的更多很多很多的标志性的猫，猫作为雕塑，然后那个就是一只大猫带一群小猫等等各种各样的猫。
1: 就是活着的猫和雕塑的猫在那儿都能看到，就是
0: 哎，
1: 各
0: 都
1: 种
0: 有，
1: 猫的形
0: 那
1: 象。
0: 肯定有。那活着的猫也挺多的，虽然没有像伊斯坦布尔那么多啊，但是它就是确实是一个猫城。所以呢，古晋这个地方给我的印象就是它很干净，然后旁边呢就是沿着那条古晋河，一条古晋河蜿蜒穿城而过。然后所以这个河就是河岸两边的风情还挺漂亮的，赶上那种蓝天白云出来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也是。就跟咱们其实之前有一点像，那天气预报每天都说下雨，结果到了那儿发现每天都是蓝天白云。
1: 哎，这一点真的，咱们出行那正好5天吧。我去之前崩溃了，因为我在准备衣服的时候，我看天气预报5天
0: 对，
1: 全在下雨。
0: 而且
1: 我
0: 它
1: 当
0: 是那
1: 时，
0: 种全下雨的下雨。
1: 然后概率是90%以上。
0: 对，
1: 我当时就想摆烂了，说那别去了，去啥呀？每
0: 对，
1: 天都
0: 咱
1: 下
0: 们只
1: 雨。
0: 能在商场里度过了，是
1: 对，
0: 吧？
1: 后来到那儿以后，事实证明就是它每天确实一定100%会下雨，都不是90%。
0: 人家天气预报确实没撒谎，
1: 但是它下就下一会儿，可能就半个小
0: 对，
1: 时最多
0: 而且
1: 了。
0: 那个时间非常的完美，就
1: 下午
0: 是
1: 4、5点，
0: 下午4点，你也玩差不多，你也累了，对吧？然后这一天也热的差不多，哗，一场暴雨下来，然后把地也洗干净了，把温度也降下来了，
1: 然后
0: 所
1: 你
0: 以，
1: 晚上可以继续出去
0: 对，
1: 逛
0: 晚上
1: 夜
0: 出去又
1: 市。
0: 凉快又舒服。所以这个很多人问我，这次回来我问的最多的就是，哎，那边热不热？ 热坏了吧？我说说实话嘛，说实话那边比这边凉快多。
1: 就是说实话嘛，是热的，可是呢。

0: 你是有处躲的。
1: 对，而且
0: 它空调非常的足。
1: 而且不，其实东马跟这还不一样。我这次去的时候，真的早晚27-8度，特别舒服，
0: 很痛快、
1: 啊。我说，因为我前一段刚去了几个国内的著名火炉城市啊，然后我说确实那个。比杭州凉快多了。
0: 咱是不是现在可能就是国内的火炉城市都已经不具有代表性了，你去欧洲试一下
1: 啊，都很热。 对，因为我确实那个从那个前一段就在我这上个月的各种游历当中啊，去了一趟西安、那古都西安那真是火炉之一啊，就是名副其实的，我感觉这地方都能炼丹了。哎呦，晚上35度，我
0: 也没风，
1: 对，也没有一丝风，而且它是又闷又热又没风啊。然后我吃完烤串，在一个空调房里一出来，夜里10点半给我热一身汗。我说这个温度，那它就有点确实太热了。就是那边呢，其实你看它热带也好，它白天你说哎呀，就是那种离赤道那么近，但是因为首先它旁边有海洋，然后附近有河流，所以这个水就起到了很好的调节功效，它就不会有那么极端的一下爆热。或者当然热带毕竟它有温度在那儿了，而且早晚一旦下完雨之后马上温度降到29度、28度，我特别舒服。所以这次我们也是去的时候天天你看那天气预报，我天天下雨，就到那儿，我们一共可能赶上雨也就赶上了3场雨，就是在我们的行程中哎赶上下雨，然后你就去吃饭呀、等等，过一会儿从博物馆再一出来，哎，天又放晴了。所以其实还挺不错的。
0: 我在听你讲这段的时候呢，我一是在跳闪回很多咱们5月份在西马的一些这个行程的画面，同时我打开了一下地图，看了一下东马和西马的关系，就是他俩的关系甚至还不如西马和新加坡的关系。
1: 那肯定呀、新加坡就是马来西亚的犄角啊。
0: 对，就在西马的边上，但是如果你从西马去到东马的话，其实飞行距离还是挺远的，
1: 坐飞机得飞1个多小时呢。
0: 1个多小时那倒是也还可以，可是你可能很难在一趟行程当中，或者你得花更多的时间，如果你既想去西马又想去东马的话，你的行程就会拉得比较长。
1: 对，
0: 所以一般会建议大家你就2选1一下，要么这次就是去西马感受城市，要么这次就是去东马感受这个海洋加上雨林。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

0: 对，
1: 但是也是一种大白，都是同样的大白雕，也是三斤多、四斤多的大白雕，那一只的价格才300多块钱。所以我听说
0: 在太湖的水里面，
1: 对，我听说江浙沪的朋友都是去到了福建，尤其是到了我去的前一段去的那个小县城，去了就闭眼就点，因为他在闽江，对，就是实在是太便宜了，所以这个价格已经打下来了。但是忘不了鱼呢，这个东西因为它的生长环境，它的种种这个条件限制，哎，目前还只能在那边才能吃到，而且它的身价就非常的昂贵。哎，这也算是当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不一样的美食吧。还有拉克萨，就是我最爱的拉克萨。
0: 哎，你说这个拉克萨好像是我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咱俩私下聊的时候，我说沙拉越这个名词对于我来说经常会在一些南洋风味的餐厅的菜单上见到因为他们的食材或者风味好像就会前面带上沙拉越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类似于我后面会接的这些沙拉越肠粉，不知道为什么，
1: 就类似于这种，它的因为它有很多的，就是刚才咱们以上罗列的很多种它本地特色的特产的食材，
0: 嗯，
1: 也加上这边的多元这个文化融合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才会导致它有大量的自己本土的这美食文化也好，美食元素也好，所以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包括我之前特别喜欢吃拉克萨，每次去，你包括咱们那次去，我也是每天晚上恨不得自己来一碗，就是那个拉克萨，但是我那时候只知道它有酸辣版的，我并不知道它还有其他的。
0: 哎，对，说到这个，我一会儿要请你吃拉克萨，回去可以煮了以后自己吃的那种。
1: 哦，
0: 它有两种口味，一种是椰浆鸡胸肉版的，还有一种是海鲜版的。
1: 嚯，
0: 我更喜欢鸡胸肉那个椰浆版的，
1: 啊，
0: 但是两种口味我都要让你尝到，
1: 你
0: 看，一会儿你带回家，
1: 你这我这
0: 解解馋。
1: 谢谢，
0: 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3: 五星红旗迎风飘摇，
4: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5: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4: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6: 想说却还没说的。
7: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6: 还很多。
8: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9: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10: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1: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样。
8: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2: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7: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3: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0: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期待突如其来的好运，只希望付出的努力终有回报。愿每一个刻苦奋斗的现在都能有一个水到渠成的未来。如果对于某件事情在你的内心当中还会

0: 会有一些苦恼和疑惑，那不如用行动来代替抱怨。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毛不易的《无问》。
1: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

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03年，在一次百大流行歌曲的票选活动中，有180000人投票参与，王菲的《我愿意》名列榜首。1994年，王菲推出了专辑《迷》，公司原定的主打曲是《执迷不悟》，在王菲的强烈反对之下，《我愿意》变成了主打。这首歌一举把王菲推向了天后的宝座，专辑在全亚洲销量突破了2000万张，既成就了王菲，也成就了另外一个人，他就是《我愿意》的作曲人黄国伦。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

0: 你会停在哪一首？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黄国伦的故事。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一档名叫《大学城》的选秀节目招募信息，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名了。在比赛当中，黄国伦的春雨乐团不仅击败了李记、林志炫的双人组，还十次卫冕冠军，最后夺得总冠军。比赛结束后，有唱片公司注意到了黄国伦，向他抛来了橄榄枝，想包装他唱别人的歌。那时候的黄国伦一心想做一个原创音乐人，于是婉拒了。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了一家名叫黑松汽水的饮料企业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家里写歌，蜡烛两头烧。时间长了之后，他有点受不了了，于是问自己，这就是我要的人生？黄国伦决定放手一搏，辞掉现在的工作，全心投入音乐。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黄国伦的故事。他跟父母约定为期四年，如果在音乐上做不出成绩，就回去当一辈子的上班族。1991年，一无所有的黄国伦借了一大笔钱，租了一间小房子，买了一些昂贵的乐器，势必要写出一首惊世骇俗的音乐作品。他每天都骑着那一辆破旧的老野狼摩托车送歌给唱片公司听，都被以无聊肤浅这样的理由退回。在那个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四大天王催泪情歌当道，黄国伦写的作品既没有煽情的旋律，也没有激烈的鼓点，显得格外的不合时宜。这四年间，他写了退，退了继续写，终于在四年之期的最后一年，他的事业才迎来了转机。
1: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我不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
2: 哎，躲起来了。
1: 赤裸裸的天空，星星躲寂寥。
2: 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
1: 应该是吧。
2: 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
1: 结果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黄国伦的故事。和家人约定的4年的时间眼看就要到期了，唱片公司跟他说，有一位叫王静文的歌手要来中国台湾发展，你要不给他写歌试试，他很会唱歌。那时候的黄国伦内心被4年的挫败感深深的笼罩，已经不会写歌了。他的心里有两个声音在激烈的交锋，一个声音说，不要写了，不会红的，放弃吧。另一个声音说，跪下来祈祷。黄国伦选择了后者，他虔诚地跪在地上，向上天许了一个纯粹的愿望，我这次不要为名利，为自己写歌了，如果可以，我想为爱，为你写一首歌。上天仿佛给了他回应，黄国伦在内心听到了一个旋律，他赶紧找了纸和笔，将这段旋律记了起来。隔天，他把写好的曲子拿给了唱片公司。那时候的黄国伦怎么也没有想到，我愿意不但让王菲红遍了全世界华人地区，也让她从籍籍无名的小透明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制作人。1995年，黄国伦获封香港商业电台年度最佳创作人称号，之前的7年只有李宗盛和罗大佑两位得主。此后他的创作才华被彻底释放，接连创作出《味道》《不要对他说》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每一张专辑都轻松地突破百万销量。

0: 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1: 我这一生啊，吃油。
0: 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2: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开。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黄国伦的故事。他为电影《半生缘》创作的同名主题曲获得了最佳电影原创歌曲奖。可是好景不长，盗版的问题日益严重，唱片市场逐渐衰退，整个唱片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寒冬。在滚石唱片老板的支持下，黄国伦成立了激励音乐，并在2000年推出了自己的双专辑《天地》，但是最终还是未能抵挡住市场的寒流。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黄国伦的故事。年过不惑的黄国伦濒临破产，他变卖了自己的录音室，在一个小电台当 DJ 勉强混口饭吃。2007年他和现任妻子寇乃馨相遇，那时候寇乃馨录制音乐节目要邀请音乐评委，于是他就推荐了黄国伦。没想到节目收视率飙升，为黄国伦打开了新的事业之门。黄国伦再次翻红，以一个主持人的身份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物换星移，黄国伦心中的音乐梦想依然炽热。那段时间他做了一个梦，梦里面一个教练让他跳起来摸天花板，从十米的房间到20米、50米的房间，他都奇迹般的摸到了。最后他被带到一个巨大的体育馆，教练仍然让他去摸天花板。黄国伦知道自己正在北京的鸟巢，他苦笑，不可能，除非我是超人会飞。教练坚定地看着他说，你会飞，只是你不知道，跳，去摸天花板吧。黄国伦忐忑地看着鸟巢的圆顶，奋力一跳。后来梦醒了，这是他做过的最真实的梦，想起来依然是历历在目。这个梦在黄国伦的心里悄悄生根，他想做点什么。
1: 青春若有一张不老的脸。

不被改变。许多梦想总编织太美，唉，却跟着迎接幻灭。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周华健大哥的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专属。
1: 好像那些关于美好事物的描写，或者关于童话世界的人和事，都很容易让人卸下防备。现在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就有点像是每个女生心中都曾经构架过的一些梦，比如说玻璃鞋、舞会、公主、白马王子。虽然说

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你不懂成年人的烦恼，似乎不管你是处于哪个阶段，都会有专属于这个阶段的烦恼。学生时代的考试压力，毕业后的就业压力，工作后的职场压力，婚后的经济压力等等等等。你平时都是怎样给自己解压的呢？一个科学家推荐了一个解压方法，他说是叹气和假笑。他们通过几番实验发现，叹气和假笑可以有效的缓解压力。之前我们说过，假笑的肌肉反应会欺骗大脑的神经，自动识别你正在开心，你就能感受到身心愉悦。那么叹气又是什么样的原理呢？科学家说，是因为当你情绪紧张的时候，呼吸会变浅且不规律，大脑呢有时候就会供氧不足，叹气是可以有效的缓解和调节，所以也同样可以释放压力。不管有没有用，在你难过不开心的时候，试一试这两种方法吧。下一首歌来听魏雨诺的《一个人的歌》。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五月天的歌为什么深入人心？如果你有研究过，一定会发现他的所有歌都有一个通信，就是给予你能量的。不管是关于失恋的主题，想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还是治愈疗伤系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或者是关怀主题的知足拥抱，他们的编曲上很少用小三和弦，大多数是在情绪转接的时候和弦会转为大调。自然大调它的特点是什么？声音非常的有力量，里面的大三和弦、小三和弦、纯五度和弦都是谐和音程，所以他们给人听感就是和谐的，拥抱感强烈的，正能量的，你有一种迎风而上的感觉。而现在很多人编曲都会走一些偏门的和弦，听上去有强烈的反差感，这种编曲手法呢，它可以有一些危险性，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会接受，听不懂之类的，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感觉。而五月天一直能够坐拥无数粉丝，我想也是和他的歌曲属性和编曲有关吧，一半是大家都能听得懂都能接受的内容，一半是他们乐队强大的技术功底。我想他们不火都不行，听这首歌《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朴树的生如夏花。当年发这个专辑的时候，他的状态是已经四年没有出专辑，但朴树给中国的原创带来的惊喜还是蛮大震撼的。2003年这一张专辑是歌迷千呼万唤才发行，并且选择了朴树生日那一天发，全国各个正版音像店开始同步预售，华纳唱片麦田音乐对这张专辑给予了厚望，还携手在全国各个音像店开展了当年的一次预售活动。朴树这个专辑卖得非常好，就连周杰伦同月发行的一张 EP 寻找周杰伦都被他盖住了锋芒，可见文艺民谣朴树在当下影响力还是蛮够大的。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2: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6: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有高完。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4: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一丹。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央视新闻联播头条关注宜昌，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假期商圈客流如潮，优惠加码激发消费热情；国风迎宾热茶暖心，开心来宜，礼遇八方客；今天起售折上折火车票来了。十一长假2026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宜昌专场正在城区各大商圈热闹上演。新政速享将关注湖北国补范围扩大，宜昌人买房有大变化。热点快评，宜昌被他点燃。首先进入要闻聚焦。10月3号，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播出《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生态惠民，绘就美丽中国新图景》，聚焦宜昌。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2: 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13: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10: 国庆期间，宜昌消费市场热力全开，从黄金珠宝到餐饮门店，客流与销量双双攀升，市民消费热情高涨，节日经济活力十足。
14: 这几天，城区多个商圈的黄金饰品柜台人头攒动，卖场和品牌方都推出了优惠活动，吸引市民驻足选购。
15: 像以往的话，我们节假日最多也只能客减30，国庆的活动呢，它是最高可以客减到70，而且可以叠加云散付的活动的。按照最高的客减活动，现在的金价就是1185，比平时的话客减多40块钱。
14: 金价优惠叠加商圈活动，吸引不少消费者果断出手选购。
16: 恰好嘛，十一国贸也有活动啊，价格也在这降了几十个，再加上我们需求也有点多吧，可能肯定还是要趁着价格低过来买，就结婚常用的五金。之前看了大概价格在1300左右，但现在的话挺便宜了一点。
15: 平时进店量比较少的情况下，然后有3到4倍的增长，婚嫁的要占到30%。
14: 零售市场火热，餐饮消费同样人气爆棚。在城区这家餐饮门店，每到午餐时间，顾客就会排起长队。
7: 11:30左右，一般可以到晚上8-9点。中涨的话，20%-30%是有。今天上午截止到现在的话，300多人吧。今天应该会超过600人。今天一共在岗的是14个人。服务人员的配置，应该是开业以来最高的。游客的话也有，但是以本地客人为主吧。
14: 据了解，国庆期间，我市各大商圈还将推出系列促销活动，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满足市民多样化消费需求。
10: 宜昌以昭君文化为主题的开心来宜迎宾活动在宜昌东站举行，让游客一出站就感受到宜昌的热情与温度。
3: 伴着悠扬的旋律，开心来宜迎宾舞拉开帷幕，昭君领舞，侍女伴舞，以国风演绎为抵宜游客送上专属国庆礼遇。
8: 挺新奇的，之前其实去过好多地方啊，像这种迎宾舞也是第一次看到，感到宜昌人的热情非常的饱满啊，希望更多的游客呢能够参观这个城市。
3: 出站口旁茶香袅袅，常胜川湖北青砖茶奉茶服务台前，一杯杯热茶递到旅客手中，暖胃更暖心。志愿者穿梭在出站人流中，发放文旅宣传页，把宜昌的游玩攻略送到游客手边。除了文艺展演、非遗敬茶、文旅推介等活动，10月6号志愿者们还将走进候车厅，为返程游客送行，形成热情迎客、暖心送客的闭环式服务。
10: 继今年5月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含至12月30日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于10月4日起陆续发售。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本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日含至12月30日含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

0: 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三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十一长假2026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宜昌专场正在城区各大商圈热闹上演，在国贸大厦，电影海报搭成长廊，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打卡，电影主题曲传唱、经典台词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开展，参与活动就能领取商户优惠券，市民看完电影凭一张票根可以在全城340家合作商家享受优惠福利，光影消费的烟火气扑面而来。作为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今年以来宜昌立足本地消费市场，从制度建设、场景创新、商户联动、数字服务等多个方面发力，推动电影产业与文旅商业深度融合，试点建设已显现阶段性成效。宜昌组建电影票根经济消费联盟，广泛吸纳各行各业优质商户加入，截至八月底，联盟平台注册用户达到18805人，餐饮、商超、景区等410家商户入驻平台，搭建起政府、商家、市民多方参与的消费共同体。看一场电影带动一系列线下消费，观影的热度正在转化为实体经济的活力，数字化手段让一票汇全城真正成为现实。依托我的宜昌客户端上线的一票通票根数字化系统，市民观影之后上传电影票根，就能在线领取合作商户折扣、景区门票减免等各类福利。截至八月底，平台累计归集有效观影票根12090张，发放消费权益527378项。小小的一张电影票根，借助数字平台撬动更大范围的消费升级。9月30号，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开挖作业，意味着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大规模施工拉开序幕。那么先行开挖区为何不等全线一起开挖，而要单独先行一步呢？答案藏在三峡的山体里，也藏在头顶的高压线上。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线要开挖土石方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同时，施工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深切开挖，边坡最高达213米，比当年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世界纪录还要高出一截。更难的是，工程区域与既有输电线路、道路和村落相邻，施工组织、爆破安全、土石方运输相互交织，任何一环处置不当都可能牵动全局。最稳妥的办法是先把一段工程做起来，把通过科学计算的关键参数进行演算，再将成熟经验用于主体工程。先行开挖区正是为此设置的施工准备试验工程，并被刻意选在了工程沿线地形条件严苛复杂的一段。
2: 因为我们三峡新通道这个项目有很多技术难题，我们通过先行开挖区这个先行先试的一个项目，为我们后续的主体大规模施工积累一定的经验啊，比如说在方案上啊，在一些工艺上。
1: 除了探路，先行还有一层更迫切的考量。新通道规划线路横穿宜昌沿江核心输电走廊，共涉及48条在用输电线路，其中8条500千伏主干线路承载着近40%三峡外送电量。一边是断不得、扰不得的输电大动脉，另一边是工程建设绕不开的大规模爆破开挖。于是建设者采取了先牵线再开挖，先行开挖区率先挖成的935米上游引航道作业面，正是为电力迁改准备的新走廊。待线路迁入之后，主体工程高强度爆破才有了前提条件。
2: 因为那个高压线塔下面它是不允许爆破施工的，先挖出一块空地来，然后把这个线迁到这边来，然后那边才可以大规模的施工。
1: 先行一步，既是向复杂地质探路，也是为头顶的电力大动脉让路。先行开挖区就像一块试验田，一挖三得，为电力迁改腾出走廊，为后续主体工程探路，同时它本身也是工程的一部分。边试验边施工，这个功能完备的巨型综合试验场到底试出了什么？这是先行开挖区一次普通爆破，一次要炸掉4万立方米石头，现场却震动不大。秘诀是一种用锯末做成的消能球，别看它的大小和成年人的手掌相当，但作用可不小。
3: 冲击力对我们的整个岩石会有一部分损伤，就有部分的破坏力。 为了减少

0: 这种的骨灰里，我们在孔底就是装了一个消棱的软体结构，就是相当于一个减震垫的形式，对，起到减震的效果，然后减少我们对底板岩石的一个损伤。
1: 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过程中，爆破是岩石开挖的第一道工序，也是安全风险最高、技术难度最大的环节。坚硬花岗岩怎么爆、怎么炸得更安全、怎么炸得更整齐、震动更小，施工团队系统规划了六项核心施工试验，初步摸清花岗岩场地爆破震动的衰减规律。通过不同装药量、不同位置的测试，计算出最优装药比例，既保证炸碎岩石，又最大限度减少飞石和噪音。
2: 主要是通过我不同的装药量，不同的位置，它有多少的数值，算出这个最优。

0: 能建造管理平台也在开展试验。
1: 我们通过现在这个智能手段建立一个车辆的一个调度系统，在这个调度系统中，我们可以显示车辆这个实时定位，可以显示这个车辆的这个驾驶室的各种工况，然后以及跟这个我们的扎场的这个空间位置匹配关系。我们通过它这个位置关系来实现这个车辆的一个有序调度，避免车辆在要么在我们的作业面等待，要么在我们的扎场这边等待。
0: 此外，超高边坡支护、边坡绿化、安全管控、质量验收等内容也都在先行开挖区进行了试验。这个试验场边试边干，为后续主体工程找路径、攒经验。
2: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3: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2: 看我的身边，
3: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2: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3: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4: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3: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2: 今年这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摘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5: 是有点不习惯。
3: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2: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铲闸。
3: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2: 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3: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4: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3: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6: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7: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6: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7: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8: 这里是民生直通车新政速想。为贯彻落实商务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有关要求，进一步释放我省智能终端产品消费潜力，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提升居民居家生活品质，湖北省对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品类补贴政策作出优化调整，新规自2026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本次调整在原有2026年湖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品类补贴工作方案基础上开展，补贴品类总数保持10类不变，补贴申领流程、审核规则及其余政策要求全部维持不变，仅对补贴品类范围进行重构优化。调整中取消智能音箱、智能空气净化器、呼吸机、含制氧机等原有补贴品类，对部分品类拆分重组，将原先归入智能服务机器人的扫洗地机、擦窗机器人单独设立智能清洁设备品类，把智能洗碗机扩容升级为智能厨电，新增智能消毒柜纳入补贴范围，同时拓宽智能服务机器人内涵，新增具身机器人、炒菜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陪伴类机器人、机器狗等产品。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政策新增3大补贴品类，分别是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无人机）、适老化产品（含血压仪、血糖仪）、 以及智能家居，含智能按摩椅、智能沙发、智能床。

0: 智能床垫、智能耳机、智能门锁继续保持补贴资格，智能吸油烟机、智能马桶相关品类在表述上优化微调。本次品类调整紧扣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导向，把补贴重心投向新潮数码、全屋智能、具身机器人等新兴消费领域，更加贴合当前居民多元化品质消费需求。本次品类优化调整聚焦新型智能消费、适老化康养消费，进一步丰富以旧换新补贴场景，持续激活全省智能终端消费市场，助力消费提质升级。在参与流程上，消费者需实名认证领券，具体可通过搜索并登录微信小程序湖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公共服务平台，完成实名认证后进入智能家居补贴专区，根据需要领取相应补贴资格券。若国家有最新要求或者湖北省有新方案出台，将按最新政策要求执行，活动至2026年12月31日结束。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民生直通车新政速想，宜昌人买房有大变化。据央视新闻9月29号报道，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购买宜昌市预售新建商品住房，公积金余额可直接划转至开发企业预售资金监管专用账户，无需购房者先行自筹首付周转资金。办理公积金直接支付首付款业务后，只要符合贷款申请条件，仍可正常申请公积金贷款，购房选择更灵活。支付首付款提取总额小于等于购房合同总价减去贷款金额。提醒大家，办理材料请准备好原件。第一，缴存人及配偶身份证。第二，婚姻关系材料能联网查询的不需要提供。第三，已登记备案的宜昌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定金发票或购房发票。第四，委托书、房地产开发企业承诺书。第五，在宜购买自住住房，购房人使用直系亲属住房公积金的，另需提供直系亲属关系材料。重要提醒请注意，一、宜墅住房每名缴存人可申请提取一次，缴存人应一次性集中办理提取，委托他人办理的需提供委托公证书，缴存人到公积金中心办理提取公积金审核登记之后，至提取支付首付款前，个人账户资金不得有异地转出、销户提取等行为。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并申请住房贷款的，提取总额与住房贷款额合计不得超过房屋总价。三、若发生退房行为，开发企业可根据与购房人合同约定，单方申请撤销商品房网签合同。撤销网签合同前，需征得公积金中心审核同意。撤销网签合同30个工作日内，开发企业经预售资金监管部门审批后，无条件将缴存人的住房公积金全额退还至公积金中心指定账户，由公积金中心计入缴存个人账户。开发企业违反上述规定的，由公积金中心会同相关部门督促其返还相应款项的住房公积金，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由开发企业承担。四、公积金中心和不动产登记中心跟踪相关提取和购房交易信息，对发现的违规提取行为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你正在收听《民生直通车》热点快评，宜昌被他点燃。9月27日，楚超常规赛收官，宜昌以第二名晋级8强。谁会想到，2026年的宜昌会因一粒足球而心动，甚至全城沸腾。 从二月球队公开招募到四月十八日首战，到九月底常规赛收官，这场持续八个月的赛事演变为一场贯穿城市肌理、牵动四百。

0: 万人心的持久狂欢。一场球赛如何成为一座城市的心跳？办好楚超，宜商从一开始就没把它当成一场单一的体育盛会。赛事启幕前，宜商就率先在全省成立联赛宜商赛区执行委员会，将其上升为城市级重点项目统筹推进。一支球队的赛程变成十多个职能部门的协同作战图，公安、交通、卫健、消防、城管、文旅、商务一体调度，打破部门壁垒，形成统一指挥体系。4月18日，宜商赛区揭幕战，宜商东阳光队2-0拿下孝感笑傲江湖队。中场哨响后，市委主要领导走进球队休息室看望慰问球员，一句敢于拼搏，敢于胜利，既是给球队，也是给整座城市加油鼓劲。最考验人的是5月16号那个雨夜，大雨倾盆，草坪多处积水，出水机和人工排水齐上阵，公安民警高高撑起大伞，一路护送没带伞的球迷进场。公交司机开着楚超专线，从商圈到球场点对点接驳。赛后3.1万多名球迷只用25分钟丝滑离场。那晚全场合唱真心英雄，大雨没有浇灭热情，反而成了一次意外的团建。球迷和安保和公交司机和彼此之间都在那场雨里达成了某种默契。高效运转的背后是一套打一仗进一步的复盘闭环机制。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铮铮说，主超开赛以来，宜商坚持一赛一会，在持续复盘和动态迭代中力求多想一层多走一步，每办完一场就对着问题清单改一次。第二现场的布局、接驳线的走向、散场的节奏都是这么一板一板调出来的。全程一盘棋的调度换来一个个振奋人心的记录，多场主场赛事跻身全国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单场上座率前10，不断刷新楚超单场上座率人数最高纪录，整体观赛热度位居全省市州首位，用硬核实力彰显着宜昌的城市担当。如果说政府的保障是骨架，那么球员的热血就是灵魂，球迷的支持就是血肉。身为宜昌人，能代表宜昌出战是荣誉也是责任。听说宜昌东阳光队招募队员，前国青队员樊孝斌，曾效力武汉卓尔中甲预备队的樊孝伟兄弟毅然从武汉返乡参赛。众多宜昌籍足球爱好者跨越山海归来为家乡而战，他们中有吴迪、王远哲、向一恒等尚在校园的年轻学子，有杨萌、戴阳、王荣兴等爱好足球的普通上班族，也有刘浩、林天祥、高宇阳等经历过职业梯队历练的青年。50人大名单出炉，球队由前国青队员刘杰执掌教鞭，球员形成以19到25岁青年球员为主力，16到18岁青少年为储备的梯队格局。球员们白天工作、上课，晚上训练，有人甚至在一天内在两座城市之间来回穿梭，旅途奔波，时间拉扯，但为家乡而战的信念压倒所有辛苦。宜商专属球迷团负责人向珊珊的话语中满是自豪，他说，球迷团最初只有20多人，后来主动加入的市民越来越多，如今已发展到23个组，8319人。不管是主场还是客场，耀眼的宜商红始终是赛场最动人的风景线。上下一心，同频共振，在宜昌，楚超早已成为超越一场足球赛本身，成为城市精神的生动注脚。深耕宜昌25年的东阳光集团冠名楚超宜昌队，绝非简单的商业投放，而是正气同心、共生共荣的城市共鸣。自2001年落子宜都以来，东阳光累计投资超260亿元，见证宜都成长为宜昌首个千亿县，旗下2家上市公司总市值突破1000亿元。企业拼搏、协作、永不言弃的赛场精神与宜商球队的气质、宜商城市的底色高度契合，正气携手为城市体育事业与城市发展注入全新动能。11人的赛场奔跑，串联起党委、政府、职能部门、本土企业、百万市民，汇聚成团结拼搏、敢打必胜的城市精神。90分钟的赛事终有胜负，但一座城上下一心，拧成一股绳的团结力量，全民同心、为爱坚守的集体记忆，早已深深镌刻在城市发展的长河中，成为宜昌砥砺前行的持久动力。听众朋友，以上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 乱丢。

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断水是受到污染，
10: 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13: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12: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14: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开。

0: 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一起读吧。国庆特别呈现，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那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无论是阳光灿烂还是阴雨绵绵，其实适合阅读好书，还有适合好好陪伴。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但是我们却时常因为忙碌忽略了对家人的陪伴，也疏忽了朋友之间的感情也是需要经营的。如果说人跟人之间的感情都是等着对方来付，你永远是懒懒洋洋的那一方，日子久了，怕是再深的感情也淡了。所以请一定好好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陪伴你的人。
3: 有一天我休息，临时起意约闺蜜喝下午茶，她在电话那头也很干脆地答应了。我们相识已20多年，年轻时属于那种可以经常相约外出旅行的姐妹，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开始忙于各自的家庭，联系慢慢减少，能相聚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可不变的是，只要有一人提出见面，另一个都会尽可能腾出时间来配合。其实年纪渐长后再聚在一起，也不像以前那样有那么多聊不完的话，但只要有彼此陪在身边，哪怕只是各自发呆相顾无言，我们也可以很自在。这次见面也是如此，随意逛了会儿街，我们就找了个咖啡馆闲坐，听着舒缓的音乐，吹着夏夜的风，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不用刻意找话题，却感觉有说不出的轻松惬意。告别后，我坐在出租车上，忍不住给闺蜜发信息说，谢谢你陪我度过了一个这么愉快的夜晚。她回道，你知道，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是的，我们都懂，如果不是把彼此都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怎么可能每次都刚好有空配合对方的邀约？成年人的生活，忙碌是常态，而时间也就成了最宝贵的东西，只会愿意把它留给那些我们觉得值得的人。正如有句话所说，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爱吃。只有真正在乎一个人，我们才会永远对他有空。 或许很多人都

有过类似的感受，平时忙于工作生活，并没感觉自己有多需要朋友，但在某些心情低落的时候，想要找个人说说话，却发现找不到。这样的时候，无疑是最让人感觉孤独的时候。身边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但拨通电话之前，想到大家都很忙，就不好意思再开口，或者经常是话就在嘴边，想想还是算了。到了一定年龄，就会知道有一个可以随时打扰的人，真的是一种莫大的幸运。这意味着你在彼此相处的细节中感受到了被重视，可以确定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分量，才会对这段关系有着如此笃定的自信。阅历越深，就越会明白，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再多美好的誓言和许诺，到头来都抵不过简单而踏实的陪伴二字。同样，衡量一段感情的真伪，常常也无需用多复杂的标准，只要看看对方为你所做的时间安排就够了。当一个人交付时间给你，往往就代表他愿意投入最昂贵的成本来经营这段关系。成年人的世界有时候很复杂，有时又可以很简单，无非是一个人的时间花在哪儿，心就在哪儿。对于自己在乎的人，再忙也会想方设法挤出时间来。所以如果你有幸遇到愿意为你花时间的人，请一定好好珍惜。听过这样一句话，陪伴意味着有人愿意把最美好的东西给你，那就是时间。那些愿意花时间陪伴我们的朋友，虽然相处起来可能只是平平淡淡的方式，却能给予我们最绵长的情谊。那是似水流年中的一种信赖，一份温暖，足以为你抵御世间所有的寒意。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真正长久的感情都不喧嚣，它来自心甘情愿的守护和付出。只要是你，我都有空，因为是你，我都愿意。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阅读时光。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陪伴是一种生活方式，那独处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有千般滋味，万般面貌，不同成长时期，我们需要用不同的姿态和生活交手。比如有人喜欢慢悠悠的节奏享受生活，有人想靠迅速的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有人想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逝的光阴。不管你是哪一种方式，当你投入到热情拥抱世界，你的热情也会被世界看见。那有一段时间，独处给我带来的好处的这个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很多网友会分享自己珍惜的独处时光。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触，就是一群人在狂欢时的孤独感，有时候会比一个人独处的孤独感还要强烈。正如有人说，与其参加低质量的社交，倒不如学会如何高质量的独处。那独处向来就是生命的一种形态，无论是我们出生，我们成长，我们相爱，还是我们成功失败，总要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要和自己好好相处。你是从什么时候学会和自己独处的呢？有人说，年幼的
2: 好的自愈方式是亲手重建自己的生活。怎样亲手重建自己的生活呢？三毛在给一位不快乐女孩的回信中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信里写道，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也反复思索过许多次，生命的意义和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目前我的答案却只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那便是寻求真正的自由，然后享受生命。随后他站在女孩的角度，给年轻的女孩几点建议。如果我是你，第一步要做的事是加重对自我的期许与看重，将那一串又一串自卑的字句从生命中一把删除，再也不看清自己。如果是我，第一件会做的事就是布置我的房间。如果我是你，当我发薪水的时候，我要给自己用极少的钱去买一件美丽又实用的衣服，下班后也要有四五

0: 和小时的空闲，那时候我可能会去报名学学语文、插花或者其他感兴趣的课程。你看，如果我是你，我慢慢在变了。同一个境遇，不一样的思考方式，不一样的行为，就会有完全不同的人生。而且这些改变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做到。改变生活、享受生命的方法很多很多，但问题是你一定要有所行动，没有一种空想能让你改变现状。越是迷茫的时候，越要靠自己走过去，越是难熬的时候，越不能宅着不行动。木星说，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崩溃自愈交织的日子，别怀疑自己，这就是生活的常态。在崩溃边缘时，请相信自己足够强大，你肯定能走出困境。行动起来，改变从这一刻就已经开始了。相信自己，美好其实一直与你环环相扣。
1: 希望你白日里事事顺心，深夜里好梦相伴，每天清晨起来都是崭新的自我，放下让人感到疲惫的人和事，空出双手轻装上路，准备迎接新的拥抱。身上是生活，手中是梦想，也希望你的每一天都如孩子般清澈明朗，又理直气壮，口无遮拦，又从心而言，简简单单，活在当下。最后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想要加入，欢迎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1: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0: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名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生前啊，曾经

0: 写下了好几本书，里面呢记载的都是清末民初哎琉璃厂古玩商家的绝学绝技，更有很多绝密的传奇故事。陈先生啊，成于此，长于此，亲眼目睹了琉璃厂近一个世纪的起起落落，更因为个人机缘和志趣的关系，费尽心力成功采访了大量的琉璃厂老人，打捞出了琉璃厂的故人以及各种的故事，可以说呀，是老北京古玩行一幅幅精彩纷呈、独一无二的画卷。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就让我们在商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说一说京城古玩行的故事。史贵存真啊，咱不能是胡编臆造。陈仲远先生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多东西呢？除了他自己的经历啊，他还采访了许多老人，这些东西啊都是聊出来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曾经多次的讲述过陈仲远先生写到的这些故事。他写的这些故事啊，可以说是当今古玩收藏商家的一本活教材。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京城古玩行的琐事一文，出自陈仲远先生《京城古玩行》一书。
1: 不见正式记载的有关古董商的传闻有不少，外行人曾写过一些，描述生动具体，但所写的故事往往与事实相悖，有的则是添枝加叶，任意的描绘，使行内人看了不太舒服。所以陈仲远先生就写了这么几个史话中的译文，是以事实为依据，将传闻记录下来了。光绪年间，北京东华门大街有家古玩铺子，专卖些礼货和铁段画。这礼货是官场上互相馈赠之一般古董玩物，铁段画是用黑铁条片编作山水人物花鸟画，每天上朝是文东武西，文官由东华门入宫，下朝的时候有位文官路经东华门，下轿到古玩铺子买古玩，看铁段画很别致，便买了一幅挂在书房的白墙上，白底黑画有立体感，而形象与笔画相似，很美观。这位文官大臣询问古玩铺子的掌柜陈玉堂，这种铁画是什么年代的，谁制作的，回答说是道光年间汤鹏制作的。从此汤鹏制作的铁段画便出了名，登上了大雅之堂，一些个官员争相来买，陈玉堂同一些买铁段画的大臣交了买卖，彼此也就认识了。到了光绪26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西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大臣们不上朝了，一些官员无事可做，便到东华门这家古玩铺子里闲坐，陈玉堂殷勤的招待。1902年初，西太后光绪帝返回北京，大臣们照例上朝，在等候上朝的朝房里，有位大臣提议给陈玉堂找个肥差，补偿一年来侍候的辛苦。正赶上皇宫里要整修被毁坏的建筑，于是给了陈玉堂这份差事。陈玉堂从内务府官员那儿打听到整修工事的头目，进行协商，到内务府要了80万两银子，给包工头目50万两，自己赚了30万两，而内务府下账则是100万两。光绪28年，也就是公元1902年，陈玉堂阔起来了。古玩行玉器行的人都说陈玉堂没买什么俏货，一些07、08岁的礼货怎么能赚大钱呢，都觉得奇怪。廊坊二条聚珍斋沈掌柜的跟陈玉堂是同乡，闲聊天的时候同着陈玉堂说，我们卖珠宝的比你们卖古玩的来钱多呀，手指头肚那么大块蓝宝石，成色好的卖个18000两银子，

0: 你柜上的全部货也没一块宝石值钱呢。陈玉堂说了，嘿，我卖礼货，铁段画，赚不了多少钱，给宫里整修房子拉个欠，得了不少银子。沈掌柜的说，你有钱了，做点珠宝生意，比买卖铁段画强啊。陈玉堂来钱容易，花钱也快，成天吃喝玩乐，不再经营古玩了，改做珠宝生意。他不懂珠宝，有了钱财大气粗装懂。到了宣统三年，陈玉堂的30万两银子已经花光赔光，穷困潦倒了。来了您呐。
1: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2: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1: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2: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1: 商家传奇。
0: 老古董商都说，我们卖古玩的进不了朝房，卖珠宝的能进去做买卖。说起来是件怪事儿，可也不奇怪，他们能弄到腰牌，而且珠宝件儿小啊，便于携带。可古玩件儿小的太少了，古玩商从不带东西进朝房做生意。光绪年间，珠宝商通过与王公大臣、太监总管做珠宝生意，能弄到腰牌。这腰牌是长方形的木板或是象牙板，上边有满文和汉文字儿的意思呢，就是准予通行。腰牌只能用于上朝下朝的时间，白天进紫禁城还要有路条，一张字条上写明什么时辰走什么门和哪条路，什么时辰走从哪条路和哪个门出。珠宝商串朝房是在早晨天不亮的时候，拿着朝珠，一般这一挂朝珠是108颗，材质呢有珊瑚的、金珀的、珍珠的等等，还有象珠、灵管、带钩以及翠镯、扳指、扁方等等的，利用大臣们在朝房休息的时间进行兜售，时间很短，大臣们选好货，珠宝商给送到官邸。有这么一天，珠宝商串朝房碰上了庆王爷，可把他给吓坏了，慌忙的跪在地下就磕头。王爷问，你是干嘛的？
3: 啊，小人是卖珠宝的，给王爷献宝。
0: 哦，有什么宝啊，给我看看。珠宝商拿出一只翡翠的扳指来，是黄杨绿颜色的，成色很好。王爷看这翡翠扳指，珠宝商说，王爷，您看这东西够多好啊，我不赚您钱，您看好了我孝敬您。他没想到王爷把眼一瞪，做买卖要赚好人的钱，你不赚我的钱，我不是好人呐。珠宝商咕噔一下就跪下了，
3: 哎呦，我这王爷您生气了，我赚您的钱，我赚您的钱。
0: 王爷微微一笑，起来吧，甭跪着了，你这话算是说对了，你有本事就多赚我的钱。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6: 雾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7: 寻宝护宝藏宝，
6: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7: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6: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7: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8: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
1: 今天呀、让我们根据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呀、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传说。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一则趣闻。
0: 第二天，珠宝商拿着翡翠扳指，提溜着从古玩铺搂来的一件青铜器，来到了庆王府，就是定府大街西头路北，在门房要求见王爷。听差的说了，王爷没工夫见你。珠宝商纳闷，昨天我在朝房见的王爷，他老人家让我赚他的钱，拿来古铜珠宝请通禀一声。听差的一撇嘴，你赚钱我喝西北风啊。哎呦爷，我吃肉不能让您喝汤啊。王爷在书房见了珠宝商，开口便说，
8: 你小子没忘我昨天说的话呀。
0: 哎呦爷，您是金口玉言，小人怎么能忘呢。王爷买了他几件东西，其中有他从古玩铺子搂来的那件

0: 有一天，市谷斋的掌柜见到庆王爷，王爷说：“你是卖金石的，我有件鬼，你给我看看呢。”掌柜的一看，哟，这不是那廊坊二条某某斋从我柜上搂起那货吗？嘴了没说，便问王爷：“请问王爷，您这件鬼是多少银子买的？”“
1: 嗨，800两银子，没多少钱。”
0: 掌柜的听完心了可火了，但又不敢在王爷面前发作呀，
1: 沉了沉气，
0: 心里想自己太亏了，那珠宝商卖了800两银子才给自己50两，嘴里只能评价这件青铜器。他告诉王爷，这是件仿制品，您上当了。王爷可就火了，打发听差的把那位珠宝商叫来。珠宝商见着王爷跪地就磕头，
1: 王爷两眉一拧：“你怎么拿假东西骗我呀？”“
2: 哎呦，王爷，我不骗您，我不骗您，我怎么赚您的钱呢？”“
1: 嘿，这王爷能说什么？行啊，你还真会说话呀。”
0: 珠宝商微微一笑：“嘿嘿，王爷，话是您说的，您说有本事多赚您的钱，这不就是本事吗？”听着这话，王爷也乐了，事儿也就了了。
3: 来了您呐。
4: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3: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4: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3: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4: 商家传奇。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您听听啊，当年在这琉璃厂开古玩铺的大多呀是和这个王公贵族有点关系的。曾经显赫一时的民国大总统曹锟有一个仆人，后来呢竟然成为了古玩行的鉴定大家。这位是谁呢？还请您啊继续收听郑思杰的讲述。
0: 耿朝珍，名金元，河北霸县人。他年轻的时候在中南海居仁堂，是侍候曹锟的服务员，那时候叫茶坊。曹锟从1920年在保定召集直奉两系军阀8省代表会议，组织反段同盟，爆发直皖战争。段祺瑞下台以后，他和张作霖共同控制北京政府，到1924年被冯玉祥幽禁于中南海延庆楼，1926年被释放，前后在中南海住了6年。耿朝珍是曹锟从保定带来的随身仆人，在给曹锟当底下人的时候，他经常同古玩商珠宝商来往，逐渐由外行变成了鉴定古玩珠宝的内行。曹锟有2个年轻的仆人给他购买古玩陈设，一个是曹景勋，另一个就是耿金元。他们两个都往琉璃厂跑，串古玩铺子买古玩。曹景勋经常到大观斋买些小零碎小玩意儿，例如小瓷瓶、小天球瓶、小棒槌瓶，各式各样的小瓶装在一个硬木匣子里，匣子里分上下格，上下格又分成几趟，把小瓶子摆在各趟里供人赏玩。曹景勋买的是些个花手货，买好了拿走，有时候也坐在古玩铺子里闲聊，他聊的竟是些个海天西没影的事儿。耿朝珍经常到阳谷斋买金石旧玉件，也喜欢听老古董商讲有关古玩的掌故轶事。他人很实在，没有旧听差的那些个坏习气，说话有条理又和气，跟谁都能聊到一块儿去。曹锟被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以后，耿朝珍住进延寿寺探耳胡同的一所曹锟买的大宅院里，离琉璃厂和廊坊二条都很近。

0: 探耳胡同有古玩铺子、玉器铺子、玉器作坊。耿朝珍同古玩行的人、玉器行的人更接近了，他自己也做起了古董生意。1926年曹锟获释，回天津寄居，耿朝珍在天津泰康商场找到了一家丽园金珠店，一间小门脸儿把他租赁过来，开了个小古玩铺子，给下野的北洋军阀曹锟等人买卖些古董玩器。他广泛交接北京、上海、济南、天津等地的古玩商，在同行中做些个古董交易。他也同天津、北京的玉器珠宝商打交道，经营些个翠钻、玉石。因此耿朝珍懂得路数宽，商周秦汉的青铜器、玉件、陶器，宋元明清的瓷器、珐琅雕漆、珠宝翠钻，他都懂，眼力也好。他的鉴定能力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内行人。1931年以后，耿朝珍经常跑上海，在上海他同另一位古董商孙公寿住在一起。孙公寿是北京的古玩商人，常住上海，同上海的古董收藏家和同行人交往时间长，认识的人也多，做生意路子宽。他本人鉴定金石文物的眼力也特别的好，所以他在上海长期站住了脚。
1: 那他在上海站住脚之后，又做过什么惊动古玩行的古董生意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
1: 收纳盒本身就制作的可丁可卯，就它里面那个每个小格划分的特别清晰。我之前就买过很多这样类似的收纳盒，就对你感觉好像它能里面放很多支这个唇膏或者口红，
2: 嗯，
1: 你就发现唇膏它的尺寸大小不一样，口红的这个长短粗细也不一样，你可丁可卯的放进去是放不进去的。就它就会变得很鸡肋，
2: 反而变得就是很不整齐。
1: 是的
2: 啊，那怎么避免这个问题？因为你比如说女生啊，
1: 嗯，
2: 有很多这种美妆产品啊，比如说就是化妆的这很多东西，它就是尺寸大小不一样。
1: 就买一个相对大一点的，它里面没有那么多明确占格的东西，
2: 能直接装进去。
1: 对，
2: 啊、
1: 然后呢，上面尽量不要有封顶的啊，就这种可能会把它放好。
2: 嗯、
1: 还有一个就很重要的时候，你一定要先买之前想好，我把这个收纳盒放到哪儿。
2: 嗯，
1: 这个东西也很重要啊。所以，哎，你看我们在看大家一直在说哈、这个
2: 月仙踪说了，
1: 对，
2: 之前搬家的时候买多了一个大的收纳箱，然后就当做装箱了，之后就是装杂物的。装旧物的这个箱子摆在那儿了，
1: 嗯
2: 啊，就我家也有，我家那有一个桌子，是我当时搬家的时候，我觉得就暂时用不到的很多东西，
1: 嗯，
2: 就都堆在那个桌子那儿，就后来我觉得太乱了，我就买了块桌布把它遮上。
1: 你这种掩耳盗铃可太棒了，
2: 就让自己看不到，嗯，就还挺整洁的。
1: 看不到的时候，就它不存在，
2: 对
1: 是吧？是吧？行啊，这个精神非常的厉害。对，所以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就说到这个断舍离或者是化繁为简的话题，还有一个非常要跟大家提示的，就是从源头就把这个东西给掐断。
2: 对，
1: 也就是以前我是一个特别爱买买买的人，
2: 嗯
1: 啊，我就觉得什么东西都需要，但好像这三年让我的购物欲啊，我就变得特别的低。我就发现很多东西买的其实没有任何的用处，
2: 嗯，
1: 就所以我现在买东西之前会三思，思考什么呢？就思考它回来的使用场景，
2: 嗯，
1: 一，它到底真的有没有我那么需要的使用场景去使用它？第二个，它的使用率到底有多高？第三个，就当下我这么冲动，但我是不是真的实实在在的是需要它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的？你思考完了，你会发现，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么的需要，
2: 对。然后再加上经济水平的有所下降，这是问题的根源哈。
1: 对，所以就是也跟大家说，就是买东西这件事情，它是会让你身心愉悦，但是还是不太提倡消费主义的陷阱。
2: 是的，
1: 就是那个直播间少看。
2: 对，我们还是要理性消费啊，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这也是我们就是从节目一开始就经常来跟大家灌输的一个想法，包括一个就是行为习惯，就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然后但是呢又不是说为了这个节约然后使劲的克扣自己的生活，这也是不是我们所提倡的。
1: 泽明说了，家是温暖的港湾，要使人感到舒适温馨，简洁的家居环境布置的有条有理，不需要的东西及时处理。哎，不需要东西及时处理很重要，
2: 是，
1: 对吧？
2: 对，
1: 嗯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啊，这个哎，有朋友说了，我们这话题说多少次了，没什么可聊的吗？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一档节目的话题一定是会有无限的重复的啊。
2: 嗯、
1: 当然，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聊这个事情，我们也要照顾到很多新的朋友，可能是第一次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再去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所以也希望您的理解啊。
2: 是啊，包括其实我们这个话题也是不是说这个聊得特别频繁，对吧？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刚刚丹丹说的开春了，然后大家可以对大哥，大家可以进行一些适当的更新，然后把这些尘封的，比如因为现在。就要换季了嘛，天气也逐渐回暖，你可能也要收拾家里面。
1: 嗯，
2: 收拾家的过程，可能你就会出现种种的这些，比如说，哎，觉得这个东西可能用不上了，或者这样情况，那该怎么办呢？
1: 是的，
2: 我们一起来再跟大家分享分享，可能去年跟今年你有了不一样的想法，我觉得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还是比较非常非常实用的一档节目啊。
2: 是的，
1: 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

0: 啊，明天的节目呢，我们会跟大家推荐一些比较好的适合在家里面用的收纳的产品。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2: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五星红旗迎风飘摇摇，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 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3: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2: 以团圆之名，
4: 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8: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9: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当一艘船 沉入海底，
11: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2: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3: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期待突如其来的好运，只希望付出的努力终有回报。愿每一个刻苦奋斗的现在都能有一个水到渠成的未来。如果对于某件事情在你的内心当中还会有一些苦恼和疑惑，那不如用行动来代替抱怨。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毛不易的《无问》。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我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03年，在一次百大流行歌曲的票选活动中，有180,000人投票参与，王菲的《我愿意》名列榜首。1994年，王菲推出了专辑《迷》，公司原定的主打曲是《执迷不悟》。在王菲的强烈反对之下，《我愿意》变成了主打。这首歌一举把王菲推向了天后的宝座。专辑在全亚洲销量突破了2000万张，既成就了王菲，也成就了另外一个人，他就是《我愿意》的作曲人黄国伦。

0: 哎，有各种虾酱啊，然后清炒蒜蓉，
1: 啊，
0: 就是咱
1: 拉黏
0: 们
1: 儿吗？那个蕨？
0: 有一点点滑的感觉，不拉黏儿，
1: 啊，
0: 一口感是滑滑的
1: 不会像芦荟那样
0: 啊，不会，不会，不会，我知道，我懂的，就是那种滑滑的、黏黏的啊，会拉丝的。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彭悠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1: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5: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5: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热力开场，夜游换新，烟火升腾，文旅盛宴迎八方来客。孙中山后人到访三峡大坝，一场跨越百年的对话。宜昌楼市金九回暖，三峡水运新通道35000伏线路电力迁改完工。新政速想将关注中办国办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旅游不仅有经济属性，更有文化属性。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4: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4: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5: 国庆假期首日，我市入境游、游船观光、文博展览、非遗体验多点开花，文旅市场热闹非凡。上午的三游洞，百余名俄罗斯游客穿行于古洞之间，一路拍照打卡，与机器人互动时笑声不断，沉浸式的体验传统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新场景。根据图图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吴盼盼介绍，此行共有200多名俄罗斯客人分两批游览，另一批前往车西和三峡大坝。当天，两坝一峡红旗招展，红歌嘹亮，金发碧眼的外国游客置身其中，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屈原故里，泰国游客在古瓷飞檐下感受楚瓷文化，不时地举起手机留影，领略峡江文旅魅力，推动屈原文化走出国门。文化场馆同样的人气高涨，宜昌博物馆依托智喜欧阳修主题文物展、衣脉东方旗袍服饰专题展两大临展，推出家国同庆、雅韵宜博系列活动， MR 跨时空体验、宗编点茶等轮番登场，游客边看边体验。宜昌市图书馆围绕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推出专题书展、红色题材连环画展，以书香重温红色记忆。子规县屈原艺术团在

0: 秭归邮轮母港换乘中心开展了双节共团圆，邀您到秭归文艺展演，以暖心的文旅服务展示峡江风情与人文魅力。当阳博物馆开设了公益讲解服务，引导游客驻足细览当阳的历史文脉等。无人机点亮江畔夜空，大南门上演沉浸式演出，二马路四大主题活动精彩纷呈。今年的十一假期，我市精心筹备系列文旅盛宴，迎接八方来客。城市的活力与温情交织，让市民游客共享欢乐祥和的假日。
1: 十月三号，夜幕降临，镇江阁江边上空5000架无人机编队依次升空，变换出各种造型。游客纷纷举手机定格美景。来自十堰的游客周女士一家七口，专程来到宜昌沉浸式打卡峡江特色景致。
2: 今天是坐了那个轮船，然后到三峡大坝看了一圈，挺壮观的。就是听说这边有那个无人机表演。
3: 十一怎么选到宜昌来玩了？
2: 因为就是听说三峡很有名嘛。
4: 我今天看了无人机表演，我感觉很震撼，很好看。
1: 在大南门，沉浸式演出同样人气高涨。襄阳游客韩女士在来宜昌之前就通过社交媒体做足了攻略。
5: 我们今天去二马路，然后明天去那个 G34大国道，就是在小红书上搜一些攻略，刷帖子刷到的。
3: 你第一次来宜昌吗？
5: 对对，感觉挺好的，然后也挺热闹的。
1: 江滩新潮多元的夜间演绎，尽显宜昌文旅创新活力。步行街二马路浓郁鲜活的市井烟火，则彰显城市独有的温情底色。沿街商户轮番推出特色街头表演，留住往来游人脚步。
6: 哪里过来玩的？
2: 云南。如果天气好的话，可能去三峡大瀑布或者三峡人家吧。来第一站就感觉很干净。
6: 是新疆成都，待到6号回去。明天准备去那个三峡那边，还有两坝一峡，感觉还可以，挺热闹的，还有烟火气。
1: 在二马路，四大主题活动人气爆棚，看完橱窗秀，游客们又走进了沙曼长廊下的马路市集。
7: 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最吸引的应该是风景，一些文创项目也做得比较好，肯定会来啊，这体验还是很丰富的。
1: 繁华热闹的假日图景背后，是精细化城市治理带来的满满归属感。不少市民与外地游客表示，尽管全市各大景点商圈客流激增，但交通疏导、治安巡逻、消防安全、通信保障等各项服务保障落实到位，全程秩序井然。市民的自豪感与游客的好评，共同勾勒出高效有序、温情暖心的宜昌之志。
5: 就是安保秩序做的真的挺好的，路上面就是没有说车和人都很拥挤的情况，然后就都大家又比较有秩序，
2: 大家都感觉有一种那种凝聚力吧，就是对外来的游客其实就是也比较友好什么的，然后包括一些交通方面的呀，还有治安什么都做的挺好的。
0: 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擘画三峡建坝的宏伟蓝图，开启了百年追梦历程。100多年后，三峡工程早已将先辈梦想变为现实。2026年恰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国庆前夕，孙中山先生的玄侄孙孙维勇专程从香港走进了三峡工程，寻着先辈的足迹，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家国对话。
1: 雨后峡江，云雾缭绕，巍巍三峡大坝从青山碧水间显露真容。孙维勇在坝前伫立许久，凝望这座横锁长江的世纪工程。
8: 孙山先生呢，在他的建国方略里面的实业计划的部分，在100多年前曾经有这个论述，经过100多年几代人的艰辛努力之下，才能有今天的成绩。我作为家族后人，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1: 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中最早提出三峡建坝设想。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滋其水利，这是中国人首次提出三峡水利开发的设想。百年后，几代人接力，终于让先辈的梦想变为现实。在工程师讲解下，孙维勇详细了解三。

0: 一下工程在防洪、发电、航运、生态补水等方面发挥的综合效益。
1: 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当时长江流域发生了流域性的大洪水，尤其是在8月5号洪水的时候，三峡水库的最大入库流量达到78000立方米每秒，是远超98年的这个洪峰的。正是通过三峡水库的一个有效的安蓄，有效避免了长江中游京江废蓄洪工程的启动，然后是避免了60万人口的转移和49万亩土地被淹。
0: 孙维勇走进三峡祖汉电站，近距离感受巨型水轮发电机组稳定运转的震撼，真切体悟先辈滋起水利的蓝图实景。随后他又来到双线5级船闸，这里是船舶翻越大坝的楼梯，全长6.4公里，落差113米。在工程师介绍下，他了解船舶如何通过5级闸式安全过坝，更知道三峡工程在改善长江航运、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 从它没有到现在20几年过去以后，对整个这个三峡的这个航运是大的变化。
3: 大油的航运以前有一些没想安全部都消失了。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工程建成之后，也使得船舶也能够像小汽车一样靠运行驶。
0: 短短半天参观，孙维勇感慨万千。他说，作为孙中山先生玄侄孙，自己为先辈百年前的梦想变为现实而欣慰，作为中国人更为国家的发展成就感到骄傲。
4: 大家都知道，现在目前

0: 请开挖区山坡上新组立的12号铁塔巍然矗立，电力工人遥控着遥控器无人机升到40多米的高空，牵引着笔直紧绷的导引绳悬停校准，对准了两座新建的杆塔轴线。无人机抵达对岸11号杆塔后，解锁卡扣，导引绳顺利就位，地面牵引设备接力，以细绳带粗绳，粗绳牵引引导绳，逐步的展放拉直主线。国网银林区供电公司现场负责人杨春辉介绍说，项目难度在于单根导线重达460公斤，导引绳牵引绳悬空跨度大，受自重的影响，弧锤难以精准控制，张力稍有波动，导线呢就会过紧或者松弛舞动，加上跨航道无法设置中间的临时挂点，全程只能够依靠两端牵引机和张力机同步调节，两台设备协同操作精度要求很高。项目自6月8号全面开工，国网宜林区供电公司统筹推进施工，面对着雨季、高温等等不利天气，落实一线路一方案，部分塔基呢是位于高山密林，大型的机械无法进场。施工团队采用无人机配合骡马转运沙石和塔材，最大限度地减少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为了保障工期，实行了多班组多点位同步施工的方式，采用白加黑作业，抢抓铁塔基础开挖、立塔放线等等工作，较计划提前了1个月完成了任务。国网宜林区供电公司项目管理人员曹继介绍说，
1: 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并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地贯彻落实，在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有效的保护和活态传承方面，规划提出完善保护体系，以全国文物普查、老城区及其历史街区专项调查成果为基础，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核定公布，加强对尚未列入保护名录的老街区、老村镇的调查和保护，健全分级保护管理制度，建立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预备名录，加强保护评估，落实保护名录退出机制，加强整体保护，实施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保护提升工程，加大对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内的古建筑、古遗址、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等文物古迹的保护力度，整体保护传统的格局、空间肌理、历史风貌、街巷体系、建筑遗存、文化生态、景观环境，真实保存城乡历史文脉。推动活态传承，采用微改造方式，开展小规模渐进式的修缮，建立以居民为主体的保护实施机制，加强保护利用机制创新和经验探索，促进历史文化街区内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的合理利用，推进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发挥村规民约作用，因地制宜地推动活化利用。在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方面，规划提出优化国家文化公园管理体制，强化国家文化公园内重要文化遗产地、文化生态系统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完善建设管理体制，加强跨区域协调，统筹推进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工作，实施国家文化公园挂牌保护，依托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文化遗产资源，分批分类建立挂牌保护名录，依托挂牌保护机制，支持符合条件的重大任务和重点项目，提升保护水平，在加强保护的前提下，配置必要的辅助设施，为教育、研究、旅游等提供支撑。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评论：旅游不仅有经济属性，更有文化属性。 旅游呢一直是假日经济的关键引擎，海量的游客跨城出行、景区游览、酒店住宿、美食购物、文创消费，串联起了一条完整的消费链条，为各地带来

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假日旅游含金量确实高，但是呢，旅游不仅有经济属性，更要有文化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对于游客来说，旅游不只是车票、机票、住宿、门票的消费支出，也不只是吃吃喝喝、拍照留念，更是流动的文化体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人游历山河以开阔胸襟，体悟人生。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今人奔赴远方，以亲近自然，触摸历史，感受文明。山川湖海承载着自然之美，名胜古迹沉淀着传统文化，红色热土镌刻着峥嵘岁月，高楼耸立辉映着现代繁华，民俗风物留存乡土文脉。游客在旅途中直观看到的是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内心感受到的是风土人情、历史典故、民俗技艺所传承的文化基因。一场旅行就是一场与文化的对话，拓宽眼界，丰盈内心，增长见识，提升涵养。对于经营者而言呢，旅游热情高涨带来的经济收益是显而易见的。若想持续地获得这一项收益，就必须高度地重视旅游业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功能。文化是旅游的内核，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属性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不能为了一时的门票收入就搞过度的商业开发，进而破坏珍贵的文化遗产。也不能够为了追赶暂时的潮流就盲目地推出同质化、快餐化的旅游产品，从而失去自身的文化特色。故宫、国博等景点之所以常年火爆，是因为在这里可以读懂中华文明的悠远脉络。江南小镇的旅游热度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在这里可以品味江南文脉的温婉雅致。保护好文化资源，更续好文化特色，就能够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不断地提升文化产品的品牌力、影响力、美誉度。旅游的意义在于文化浸润、精神成长，坚持文旅融合，才能够让假日旅游既有可观的经济数据，也有深厚的人文底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持人李晴。今天是2026年的10月5号，周一，农历的8月25号。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五号夜间到6号白天是晴天到多云天气，最低温度是12到14摄氏度，最高温度是26到27摄氏度。六号夜间到7号白天呢，晴天到多云天气，最低温度是13到15摄氏度，最高温度是26到28摄氏度。请广大市民朋友把握好晴好天气，欢度惬意假期。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外出出游的时候，请您备好薄外套，依据气温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加强自我防护，防范受凉感冒。提醒大家，今天晚上也就是10月5号，光辉盛世来电宜昌，国庆无人机表演呢迎来了收官之作，第四场宜于昌盛将于19:30和20:45如约的上演。两场的每场大约是15分钟，可见区域是在城区沿江大道环城北路路口到胜利三路路口这一长段的都可以观赏。网络直播呢，欢迎大家观看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的新媒体平台的全程直播，我的宜昌 APP、 宜昌发布、白龙岗纪事、三峡日报、三峡广电、三峡商报等同步直播，并且支持回看，精彩不断线。微信视频号搜索宜昌发布、三峡日报等账号，进入主页点击直播回放，就可以随时回看精彩片段。接下来咱们宜昌人要特别的重点的关注一些事情。秋天到，凉意渐浓，秋分之后呢，燥气更盛，而且呢与寒气结合啊，气候由初秋的温燥转为凉燥，燥邪宜伤肺经，人们呢容易出现皮肤干燥、口干、咽燥、干咳少痰等等不适症状。此时人体阳气收敛，肝脾易受外邪干扰，

凉燥夹寒，易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因此呢，秋分之后养生呢，咱们需要紧扣防燥、护肺、敛阳、养阴四大关键词，同时呢要注重调和肝脾，那防范消化系统和情志方面的疾病。首先秋天呢，咱们应该多吃一点滋润之品，比如说像秋梨、石榴、莲藕、百合等等这样一些润肺生津养阴清燥的食物。黄帝内经有云，秋三月早卧早起，与积聚性，秋分之后昼短夜长，养生首重顺时作息，建议大家晚上十点前准备入睡，最晚呢不要超过十点半，这个时候肝胆得养，气血方能充盈。同时呢，咱们要注意胃部的保暖，秋分之后肠胃道对于寒冷的刺激非常敏感，应该及时的添衣盖好被子，室内呢可以放置一盆清水，或者呢使用加湿器，保持湿度在50%到60%，每天开窗通风2到3次。秋气啊主收，运动以收为主，量不宜过大。那么推荐呢，像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等传统功法，以及慢跑、散步、登山，等等这样一些和缓有氧运动。运动的时候以周身微热、微出汗为度，切忌大汗淋漓，耗伤气阴。最佳的运行时间是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或者说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就是应该避开那些温度比较低的清晨和夜晚。同时呢，要特别注意的是，运动前一定要充分的热身，运动之后呢，要及时擦干汗水，增添衣物，做到动静相宜。建议大家多到户外去活动一下，登高望远，赏菊赋诗，也可以听一些非常舒缓的音乐来舒治情志。每天呢，静坐调息，安定心神，保持精神舒畅愉悦，避免紧张、焦虑等等不良情绪。秋天以后气温就会逐渐的下降，健康风险就会增多了。国家疾控局提醒大家重点关注六个方面。第一是注意饮食卫生，眼下诺如病毒肠胃炎高发，要勤洗手喝白开水，食物呢要煮熟煮透，剩菜要充分加热以后再吃，不要采食不明的野生蘑菇。第二呢，预防呼吸道传染病，有呼吸道感染症状的时候尽量少到人多的密闭场所，要记得戴好口罩，室内勤通风。第三是预防虫媒传染病，目前呢南方部分省份蚊媒是持续活跃的，所以呢建议积极的配合做好防蚊灭蚊，及时的清理生活积水等等蚊媒滋生地。前往草丛还有林地等等环境的时候，建议大家穿浅色的长袖长裤，要涂抹一些驱蚊液、驱蚊剂，预防蚊虫叮咬。第四，如果说你出境旅游，那么要提前做好准备，预先的去了解目的地国家主要的传染病的发生情况。目前呢，不要前往埃博拉流行区。第五个就是要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假期别熬夜，不要暴饮暴食，不要过度劳累，尤其是老人、孩子、慢性病患者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第六个就是密切的关注身体状况，游玩返程以后如果出现了发热、咳嗽、呕吐、腹泻等等不适，要及时就医，并且主动的告知旅行史。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果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违禁物品，掌握紧急逃生正确方法。自驾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根据自身状况，谨慎参与高风险旅游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活动，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做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举动。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国庆期间呢，如果说你想要游览宜昌，想用公共出行、公共交通出行的方式呢，我们宜昌有一个滨江观光巴士，你可以坐一下。国庆期间，宜昌市的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文旅活动精彩上演，恰逢是2026年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的活动。为了倡导绿色出行美好生活，方便市民游客一站式的打卡滨江风光，宜昌公交集团开通了专属于滨江的观光巴士，串联起了沿线13大主题活动点位，搭建便捷的文旅动线，带大家饱览一江两岸的美景。那么这一次一共是投入了5辆江豚宝宝车，整车呢以江豚逐浪为主题，融合了滨江的特色景点、公交侠 IP 和楚超元素。那么车内呢是配备了全景天窗、豪华卡座、江景圆月尽收眼底，舒舒服服的赏一路好风景。这个滨江的观光巴士的运营时间是一直到10月6号的，那么一共是有13天的时间。天然塔、江豚湾、首末班的发班时间都是10点钟到晚上9点半。白天乘车可以观赏一江两岸秀色，夜晚登车呢可以观看滨江的灯和月夜。从天然塔出发，经过沿江大道到智喜长江大桥、西坝路、建设路到西坝江豚湾，然后返回的时候呢是从江豚湾出发又返回天然塔，这个线路呢是非常的长的。那么单次乘车是2块钱每个人，线下购买通票呢是9.9元一张。稍后呢我们告诉大家购票地点和时间。
2: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查木琴，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4: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4: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6: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7: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做好出行规划，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信息，及时增减衣物，提前了解途经地、目的地的交通情况，关注旅游景区假期开放情况和门票预约措施，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2: 开车出行，礼让行。

0: 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
3: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京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3-2666。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
3: 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

0: 我相处一样。
1: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

0: 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回来，这里是我们的恶意俱乐部，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0: 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重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1: 中国一重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0: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2: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空间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3: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5年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7: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

0: 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1: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0: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4: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5: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6: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7: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8: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0: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1: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0: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3: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3: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
14: 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风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四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0: 科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4: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16: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7: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6: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17: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6: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18: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了吗？
19: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18: 我
16: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7: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6: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20: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6: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17: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6: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7: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12: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1: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 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0: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 30%， 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0: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0: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
2: 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
0: 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
3: 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2: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1: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3: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开。

0: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1: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2年，有点甜，这首歌是真的有点甜。歌曲由汪苏泷作词作曲，是他为网游《萌三国》打造的主题曲，同时也是汪苏泷与 BYTWO 首度合作的作品。歌曲以清新浪漫的视角，描绘了恋人间从初见的心动到陷入爱河的甜蜜心境。歌词中“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等甜蜜的词句，搭配汪苏泷轻快灵动的旋律创作，以及汪苏泷与 BYTWO 温柔且富有感染力的对唱演绎，将爱情的美好与纯真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一经推出便火遍大街小巷，成为了青春恋爱歌曲的经典之作，也变成了无数人青春记忆里不可磨灭的甜蜜音符。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2: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这个假期，乘坐邮轮畅游长江，正成为不少来宜游客的新选择。与打卡式旅游不同，邮轮集观景、食宿、休闲、文化体验于一体，船舶本身就是完整度假场景。立足长江黄金水道资源优势，宜昌正持续做强邮轮经济。通过船舶升级、水陆联动，让邮轮度假不仅成为假期文旅消费新增长点，更为长江三峡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1: 这几天，在长江三峡江面，各类邮轮往来穿梭，水上度假氛围浓厚。在前不久刚刚起航的长江型极光邮轮上，全阳台客房推窗就是壮阔峡江风光。船上配套亲子乐园、非遗手工体验区、VR 互动空间，多元消费场景覆盖全年龄段旅客需求，不少家庭选择在船上沉浸式度假。
2: 我们这个船过去以后啊，像画框一样的，一边坐着船，一边开着看着我们这个三峡这个两边的景，这比较放松，节奏比较慢。
3: 因为平时工作都很忙，然后我来极光最大的感受就是能让我慢下来，就是静静的在船上可以享受一下我们的峡江美景。
1: 从奔波景点到慢享旅途，邮轮本身已然成为游客的核心度假目的地。为匹配当下多元出游需求，全新长江型极光完成全方位软硬件升级，延续高端智能定位，新增增程式混合动力系统，对中央空调、新风循环、智能响应系统全面优化，同时增设丝路餐厅、轻食餐吧，打造三峡主题沉浸式巨游，将山水风光与本土峡江文化融为一体。
4: 极光号邮轮是国内首批智能化空间邮轮，采用了100%国产化的全光网多网融合系统和华为的鸿蒙智居系统。游客在船上通过这套智能系统，可以体验高清 IPTV 电视、电影，免费的无线 WiFi 畅享，高品质的灯光音响视听，以及沉浸式的打卡体验和这个陆地五星级酒店零差异的智能客控、智能家居系统。
1: 极光的迭代升级底气来自姊妹船长江型揽月前期积累的充足运营经验。今年4月投入运营的长江型揽月，运营至今已稳定运行48个航次，累计接待游客超过2.3万人次，整体平均载客率超90%，平均床位载客率达到94%。从单艘旗舰到双旗舰并进，长江邮轮正从单一观光向品质度假加速转型。今年上半年，三峡旅游集团王牌线路两坝一峡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10.35%，峡江民俗歌舞、非遗号子、本土特色美食、系列文创登船落地，推动旅游从观山水向品文化深度转变。
5: 现在游客啊，他的需求变了，他是休闲度假，他不仅仅是要看山水、看风光，而是要更多的时间停下来，静下来，来体验生活，来享受这个旅途的这种快乐。通过这个揽月啊，运行以后呢，我们就聚焦了旅游的6个要素，直住行、游购娱，推出了第二艘邮轮极光。过去的游船呢，是一个简易的这个载客观光的这么一个载体，现在变成了一个水上旅游度假的综合体。
1: 与此同时，邮轮催生的文旅消费也正在从水面延伸到岸上，释放产业乘数效应。今年上半年，宜昌港旅游码头提档升级项目顺利通过交通强国专项试点验收，三斗坪港地下人行通道投入使用，三峡邮轮中心航站楼、宜昌港九码头、秭归新港老区串联等工程同步加快建设，各地港口加速转型，从单一游客集散地升级为融合交通、商业、文化体验的复合型文商旅空间。
0: 国庆假期，夜游、夜购、夜娱成为人们过节的主流选择。在城区二马路，一条经过保护性更新的百年老街，依托独特的历史风貌，创新夜游场景，将历史文脉实景演绎与市井消费深度融合，有效激活了夜间消费潜力。
6: 夜幕低垂，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灯火璀璨，人潮涌动，百年老街的建筑被一束束追光点亮，阳台橱窗化作一个个独立的表演窗口，演员在方寸之间翩然起舞，身姿随光影流转，星影别致的实景演出让老街变身全景剧场，吸引大量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记录，沉浸式感受百年街巷的古今交融之美。
7: 演员在楼上起舞，然后整条街的人都仰着头看，那种感觉还挺震撼的，甚是繁华的样子。而且老街的建筑本身就是一个舞台，这个设计非常巧妙。
8: 灯光一打的话，那个演员在里面跳就是一个窗口一场戏嘛，感觉特别好看。
6: 灯火与夜色相融，赋予老街新潮活力。77米长的中国红纱幔垂挂街巷，与两侧的老建筑交相辉映，成了整个街区最隆重的取景框。纱幔之下，街巷市集游人如织，非遗手作、文创潮玩、特色小吃等多元业态齐聚，让老街烟火气、商业气十足。市民游客穿梭其间，逛市集、品美食、赏文创，尽情享受国庆假期的惬意生活。
8: 很漂亮，很喜庆，和我们国旗的颜色一致的，非常的热血吧，看到了，为我们的国家感到自豪。
9: 头顶是中国红，然后两边的话是我们二马路的一些文旅市集，然后有一种我们家国重庆的感觉。
6: 这个长假前三天，街区日均接待量超2万人次，夜间客流持续攀升，沿街商户营业额明显增长。
0: 今晚光影盛世来电宜昌国庆无人机表演迎来收官之作，第四场宜于昌盛于19:30、20:45如约上演，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震撼的视觉盛宴。璀璨夜景点亮城市佳节，重大项目建设同样热火朝天，国庆假期我市重点交通工程依然在加速推进。
1: 这个假期重

点工程建设也不停工，在位于当阳市玉泉街道的长坂坡隧道施工现场，隧道右幅进入收尾攻坚阶段。长坂坡隧道是襄宜高速的控制性工程，这条左右分离式隧道全长约8.3公里，是襄宜高速宜昌段最长隧道。9月22号，隧道左幅已顺利贯通，隧道右幅。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五星红旗迎风飘摇，
0: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3: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0: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4: 请问9791附近没有？
5: 微信靠记住，
4: 自己
5: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4: 在我隔壁？
6: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了。
7: 是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8: 小姐，你找谁啊？
6: I'm sorry。
8: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6: 不是，
1: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这里是光影在歌场，我不知道今天又会遇到哪些新的朋友，欢迎各位给我留言呢。光影在歌场自驾歌单点一下，今天这张歌单来自于光影世界，即刻为你来发送。首先听到这首歌，这是郝云的《去大理》。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光影在歌唱，刚才呢放给你听的这首歌曲呢，它是来自于一部叫做《遇见你》之前的电影。好，听这首歌有没有觉得开车就会很爽的感觉？当然，意思不是说你要飙车，并不是这样子的。重点是跟你来分享这部影片。评分很高，一部爱情影片。当然首先从颜值方面呢，我来告诉你，这个女主角她是《权力的游戏》当中的龙妈，而男主角呢是主演了《饥饿的游戏》当中的芬。这个影片呢，它讲的就是一个四肢瘫痪的富家子跟他这个看护之间既甜蜜又悲伤的故事。光影在歌唱，今天这一份歌单，自驾歌单点一下，也许呢你准备开车上路，那有音乐陪伴一定会不孤单。接下来跟你听到这首歌，它是来自于1971年的影片，叫 Melody， 非常纯真美好的初恋故事。那听到这首歌曲是 Biggest 的演唱，听完之后呢就会想到你的17、18岁或者感觉跟这个90后啊或者高中的生活非常的匹配。来听这首歌，这首歌 Biggest 的 First of Ma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6: 站在十字路口，
5: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6: 再不走就没有，
5: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6: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5: 在沙发
6: 是我想要的生活，
5: 想一夜前途，
7: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5: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8: 我是最好的朋友，
5: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9: 难道没有你们这么
5: 从你的群身

是需要被恢复的，设置必要的闲暇，比如说到自然环境里待一待等等，就是给定向的注意力，我们说专注力最好的补养品。当然也可以为生活保留一点没有目的的时间，允许自己放空发呆闲逛。从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来看，在非任务状态下，大脑会进入所谓的默认网络模式的活动，这个状态和自我反思、记忆整合以及情绪加工都是密切相关的。就是换句话来说，当我们暂时不去做什么的时候，大脑反而会在背景当中进行一种自我整理和恢复，让情绪能够有机会自然地缓冲下来。当然在我们疲惫的时候，可以先尝试做一个身体层面的放松的动作，躺下拉伸，或者睡前的热水泡脚，这些动作都可以帮助身体从紧绷的状态慢慢的松弛下来，让整体的唤醒水平下降。比如说呼吸变慢，肌肉放松，人呢也会更容易安静下来。建立一个让自己放松的睡前小仪式也很重要，洗澡啊，点香薰呐，阅读，或者说和伴侣深度的对聊，最好是放下手机。针对大脑睡眠卫生的研究显示，规律的睡前行为可以显著地改善入睡的质量。

0: 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那些可以发挥大作用的小行为。我们继续来说更容易在真实生活当中来发挥大作用的这些低成本可重复的小行为。多和自己进行积极的自我对话是很有用的，比如说安慰自己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或者是问自己说说看为什么会觉得很难过。其实这样简单的自言自语真的能够帮助自己尽快的放松下来，稳定情绪。说到情绪，定期的梳理自己的情绪状态也很重要，用心情日记的方式记录一段时间每天的情绪起伏，不用去评判好坏，只是单纯的记录下来就可以了。因为每个人都渴望情绪变得稳定，但是不知道情绪觉察恰恰是情绪调节系统核心的潜质能力，就是你得发现自己此刻当下或者说过去的某段时间拥有了哪一种情绪。如果说我们都还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情绪体验，那么你想去调节它变得稳定根本就是无从谈起。所以梳理自己的情绪，用心情日记的方式记录自己的情绪起伏，我觉得是可以去尝试做的一件事情。当然偶尔停下来做一下近期的生活盘点也可以试一试，比如说最近我围绕生活展开了哪些事情，我最近的状态怎么样，而不是说一直的往前赶不回头看。因为反思性是重要的心理能力，当我们都搞不清楚自己最近到底在做什么的时候，那你再往前跑都会成为没有意义的刻板行为。还有就是在生活当中，我觉得可以给自己设定清晰的开始和结束的边界。举个例子，事情它一定会不断的找你的，但是你心里要清楚，22点或者23点以后我就睡着了，默念谁打给我我都是睡着了。就简单来说，心理边界是我们获得对自己生活控制感并减轻事物带来的心理负荷的非常重要的构成。如果说你没有设立好它，我们就会不断地感受到被剥削和被消耗。看到在视频直播间当中还有很多朋友有在打卡，星河说有没有你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天黑，金海心的歌，待会儿我帮你来找一找好不好。终于说出了在节目当中想要听的歌曲是吗？今天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关于在生活当中可能能够让我们有大作用的一些小行为。我们继续来分享，刚才说到了给自己设定清晰的开始和结束的边界。那对于自由职业或者说自由时间比较多的人来说呢，可以建立一个尽量更稳定可以承受的生活或者工作节奏，而不是长期的依赖临近截止才开始做事这样的模式。如果说一个人长期靠 deadline 去驱动，就很容易逐渐的形成固定的启动方式，就是只有在压力很高的时候你才会进入状态，那久而久之大脑对低压力信号的敏感度就会有所下降，启动起来就会越来越困难，反而会更加依赖更强的刺激才会开始做事。所以更稳定更可承受的一个固定的生活或者工作节奏在生活当中也是比较重要的。再就是为重要的事情提前的预留精力和时间，而不是在疲惫的状态下临时的去应对。比如说下周你要演讲了，那么这周咱们就好好的休息加适当的练习。要知道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

0: 汇率，我们那条鱼大概就6000。
1: 它多大呢？几斤啊？
0: 就是大概有个5-6斤吧，差不多。
1: 哦。
0: 然后，所以当时去吃的时候，后来人家问我说：“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味道？”

0: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1: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0: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2: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开。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慎丢失身份证的情况屡见不鲜。身份证丢失可能会发生各种身份信息被冒用的法律风险，比如说擅自使用他人丢失的身份证办理信用卡进行消费，或者使用他人丢失的身份证办理电话卡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但是如果有人拿着丢失的身份证开办了公司，原身份证持有人会面临

0: 临怎样的法律风险呢？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一位是聂然聂法官，聂法官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另外一位是庄永生庄法官，庄法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二位，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涉及到这个我们的公民的姓名安全的保护上，尤其是在丢失了身份证以后啊，被别人冒名注册了公司这样的一类案件哈。今天呢，我们将通过几起典型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么在丢失身份证之后，一旦被他人冒用注册公司，所面临的各种不同的法律风险。那么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先请您二位当中的一位哈，跟大家介绍其中的一起典型案件是怎样的情况？谁跟大家介绍一下？哎，聂法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典型的案件。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个就是年轻的小伙子啊，叫小鱼吧。然后他平时是比较喜欢上网，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可能也是突发奇想，想在这个网络搜索中，然后搜一下看看自己的名字
0: 啊，
1: 有什么情况。然后后来就突然发现自己的名字就出现在一个商贸公司里，然后是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出现了这个情况。
0: 那他实际上真的是这个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吗？他当时搜索之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就是自己应该还是比较吃惊吧，因为他从来没有经营过公司，也没有在一些公司里面任职的情况。然后他就想赶紧联系一下这个公司，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这个公司可能也没有联系上，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去了工商登记机关，可能去查询，然后发现他不只是法人，就是包括这个公司的一些执行董事和经理的身份也是登记的他的名字
0: 啊。
1: 对。
0: 那后来怎么办的呢？他遇到这种情况之后，他总得想个解决办法是吧？
1: 是，然后他自己就到我们法院来提起了这个姓名权的起诉。
0: 他提出了什么样的诉讼请求呢？
1: 他具体的诉讼请求就是这个要求这个公司以及公司的两名股东，然后停止这个侵权行为，并且申请变更这个工商登记，然后要求变更后的这个工商登记信息中不能再出现他的名字和身份信息。在此基础上也要求这个公司和股东在这个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来刊发一个澄清的声明，来消除他这个侵权行为对他造成的不利影响。
0: 那这个公司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就把这个小鱼的名字登记成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有其他的董事啊这样的职务了？那么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咱们有没有了解一下这个公司整个注册呀、登记啊这样的情况？
1: 我们一般受理这个案子之后，会对这个公司整个的登记资料进行查询。然后查明的过程就是，这个公司是有两名自然人股东，然后这两名自然人股东各出资一定的金额之后设立了这家公司，然后后来也是这两名自然人股东通过股东会议的形式形成了股东会决议，然后就把这个小鱼的名字然后变更为了这个，把它变更为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经理，就是公司的这三项信息都变更为这个小鱼。然后后来我也是通过小鱼提供的证据，然后他来证明了他曾在之前丢失过身份证，并且他也进行了这个挂失和补办的相应的手续。
0: 在这起案件这个审理过程当中哈，这个公司的相关的负责人有没有来到法庭当中，有没有陈述？比如说他们怎么就想到用小鱼的名字来这个把小鱼的名字登记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了啊？他们当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他们有没有讲呢？
1: 这个案件是我们那个通过公告的方式来送达的，然后也就是公司和这两名股东就是经过各种方式都没有成功的找到他们。
0: 是这样。
1: 然后就通过登报纸来公告送达，后来是缺席审理的，所以没有听到这个公司方面的意见。
0: 那这起案件后来是怎样的结果呢？
1: 这个像这种案子，我们觉得这个审理的一个争议的焦点可能就是看这个小鱼被做了这个工商登记作为股东的身份或者是法人的身份，这种情况是不是他本人同意的，这是一个主要的争议焦点。然后在这个案子里，小鱼其实就他的身份证曾经丢失以及挂失的情况进行了相应的举证，然后他自己也表述从来没有任职过这家公司。然后像公司以及其他的股东这方面，他可能就是没能表述自己的意见，那在法律上他可能就是放弃了这个举证质证以及答辩的权利。在此基础上，我们是认定了公司这边是侵犯了小鱼的姓名权。
0: 那因为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公司并没有出庭，所以说呢，现在不知道小鱼的这个个人信息是怎么到的公司的相关的责任人的手中的，是吧？
1: 嗯，
0: 但是呢，像这种情况啊，我身边也有一个朋友曾经遇到过，这是一个真事儿哈，也是跟小鱼的情况类似。我这位朋友当时他就是自己在网上随便用百度搜自己的名字，结果他突然发现自己居然是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好那两个公司啊其实并没有出现一些其他纠纷，还在正常的经营当中，
1: 还没有太大的损害后果、
0: 对，没有什么损害后果。他后来呢也是到工商部门，然后和这两个公司取得联系，最后还好没有通过诉讼的方式哈，和这两个公司取得联系之后，这两个企业呢就自动的把这个名字给变更到别人了啊，他避免了一场纠纷哈。那么我们通过小鱼的这个事情啊，那么您觉得这个案件的典型意义在于哪里？它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警示，那又能够反映出这一类案件的什么样的问题？
1: 小鱼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没有经过姓名权人的本人同意，然后擅自将他姓名以及身份证号呀什么这些身份信息，然后就用于了工商登记的这种一个典型的案例。
0: 嗯，
1: 然后像这种冒名登记的情况呢，一般就是可能是冒名者要通过冒用的这个姓名以及身份信息等侵害姓名权的方式，然后在主观上可能是要规避一些法律责任。
0: 嗯。
1: 然后来逃避债务的一个主观的意图。像我这个案子里这个小鱼以及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您的朋友的这个情况，就是还属于比较好的，没有发生特别坏的这个法律后果。但是实践中可能好多人就是不见得像小鱼啊或者您朋友这么幸运能提前发现这种情况。
0: 那有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1: 就是他们在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就是已经卷入了一个公司经营债务的过程当中，甚至是被法院这些司法机关已经采取了查封扣押等保全措施，或者是就是已经纳入了失信人名单之后，然后要求他来承担赔偿责任的时候，他才可能知道自己这种被侵权的这种可能性。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啊？
1: 这种的话其实也就是建议啊，就比如说像丢失身份证的情况的话，咱们就要及时的去补办，然后或者是公告挂失，这样的话就是将来你也会有一个比较形成的比较好的证据。还是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对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啊还有身份证号呀、手机啊住址之类的这类个人信息，还都是应该从这个法律意识上有所提高，平时要注意保护。如果是一就实在是不幸发生这种情况，也要是积极的主张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0: 比如说如果已经涉及到纠纷当中了，比如说这个公司的就是假设哈，就是这个原身份证的这个持有人他自己已经介入到，比如说他自己的财产可能被查封了，是吧？自己的这个财产可能会被冻结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又是无辜的，那他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寻求法律上的救济呢？
1: 这种可能就是建议他要是尽快的到法院去起诉。因为咱们这个法律是明确有规定的，像这种被冒用者如果是证明他确实是被冒用，不是他自愿的去进行工商登记这种情况的话，他是无需承担责任的。但是就是在这种案件中，就是虽然案件可能很小，但是风险比较大，这也是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再一个就是这个被侵权人他的维权成本可能会比较高。因为像我们这个案子就是小鱼他还好在是因为身份证被丢失了，然后他自己还去挂失了。
0: 对。
1: 但是很多案件中可能也不存在身份证丢失的情况，只不过是可能他无意中不知道是在以前提供过身份证信息或者个人信息给别的一些经营机构什么的，然后就被这些经营机构可能为了一些就是不法的目的或者盈利之类出卖给其他人。这种情况下的话他有可能就是比较难举证。
0: 对。
1: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比如说一些股东会的文件啊或者决议什么有他的签名的这种情况，有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司法鉴定的问题。然后这个就是司法鉴定的话，一个是这个鉴定费比较高，再一个是时间比较长，这就是这类案件就会给他造成这个时间以及金钱上的成本都会比较大。然后也有可能出现鉴定不出来或者是条件就是无法进行鉴定的情况。因为鉴定的话现在进行笔迹鉴定，一方面需要有当时的那个签字的原件。
0: 对。
1: 这个一般是保存在工商机关，就是可能也不太容易取得。另一方面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笔迹鉴定还需要一些就是当时同时期形成的检查。 改。
0: 哦，
1: 时间比较长，就是有可能你的
0: 不容易，
1: 对对对，那个同时期的东西可能不太容易取得。
0: 嗯，
1: 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证明不了的话，那就是有可能会承担这个败诉的不利后果，那你有可能就得是跟这个公司一起承担一些连带的债权债务的这种情况，就是
0: 那损失就大了。
1: 对，所以就是还是主要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个人信息的保护的问题。
0: 没错，好的。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离奇的社会案件，
5: 来继续关注
4: 曲折的探案经历。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好，那另外的一起案件呢，我们请到庄永生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们前段时间审理的另外一个案件，我认为也比较具有这个典型性。这个当事人姓王啊，是一位比较成功的这个生意人，他自己投资有两家公司，事业有成，并且家庭非常幸福。然后呢，在2019年，他的家属无意间啊，在网络信息去查询这个工商注册登记的时候，发现这个王某在他现在投资两家公司以外的其他一家公司啊，有这个任职监事，公司的监事的这种情况。
1: 哦，还不是这个姓王的，是个先生是吧？是个男士哈。
2: 对，
1: 还不是他自己查的，是他的家人查的。
2: 对。
1: 然后呢？
2: 这个反正就是引起了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家庭的这个风波。然后这个事儿闹大了之后呢，他另外两家公司的这个合作伙伴也怀疑起他是不是有这个另外的这种投资的这种事业版图，会不会危及他们现在两家这个公司这个经营。总之就是面临这个家庭跟这个投资事业双重的这种信任上的这种危机。
1: 后来呢？
2: 那王先生他是先联系这家公司，但是呢，那个这个公司吧，他后来在审理中发现有过多次变更，那么可能有这种新的这种控制人，他不清楚前面的这种情况啊，那他们他拒绝来，那他是拒绝来解决这个事儿，所以王先生就直接到那个法院来起诉。他起诉的时候呢，主要是提出了三个诉求，第一个就是这类案件的共性，都是要求说消除他的这个登记的这个信息。当然呢，王先生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另外两项诉讼请求，对我们来说在这类案件中是比较少见的。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这个法律它更多是一个经验性的一个东西吧。总之第一项，他是希望能够消除在网络上的这种他担任其他公司这种监视的这种网络的这种历史记录，就是他希望把这个历史给去掉。另外一个呢，他认为说这个事对他的家庭，对他投资事业造成很大这个影响，因为引起了很严重的信任危机，他希望获得这个精神损害赔偿。
1: 是这样。
2: 对，在这种案件里面比较少见的。
1: 对。那王先生他自己就是实际上并没有在另外一家公司担任这个监事这样一个职务。
2: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法院在面对案件的时候呢，实际上他没有办法预知各种各样的那个情况，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抱着一个怀疑的这个态度。因为我们认为说你是一个生意人，你很可能就是按照这个你的这个讲述，我不排除你就是为了这个向你的家人、向你的投资伙伴去证明某些事，但可能你之前在某一个时间段，也许你确实参股了这家公司，
1: 有可能。
2: 所以我们是抱着这样的怀疑的这个态度来审理这个案件的。那么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呢，双方主要的这个焦点呢有两个。一个就是因为这个登记他为监事这家公司呢，有过很多次这个股权变更，它的股权结构比较复杂。那么存在这种新的控制人、新的这个经营方，他不太愿意去理这个旧账的这个事儿。再一个就是，是不是应该支付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双方这个争议很大，因为他认为说我只是利用了你的名字，也没有给你造成这个实际的这个损害。
1: 那么这两个争议焦点，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2: 作为这个公司来说的话，它这个存在这个股权的这个变更的话，它不影响这个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始终的存在。
1: 对，
2: 它背后只是发生这个实际控制人的变更，但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它即使名称变化了，它也是依然是一个主体在法律上，它其实是没有变化的。不管是恶意的登记还是那个过失的这种登记，它依然是需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这个责任。但是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块，我们当时在审理中实际上是有比较大的这个争议的。当然另外在事实上的争议，就是主持人您刚才问的那个问题，究竟是不是曾经在某一个阶段有去参与过。那实际上这个问题客观上来讲我们最后依然存疑啊。但是对于法院来说的话，我们一切只能是按照证据来说话。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公司呢你是负有这个证明这个王先生他实际上曾经在这个公司任职这个监事的这么一段经历的证明责任方。因为咱们在法律上证明责任一般是认为说你对于

0: 主张这种积极事实的存在，就是这个东西是有的，你这一方你是要承担这个举证责任的，
1: 对，
0: 因为人是没有办法去证明说，哎，这个东西
1: 没
0: 有，没
1: 有，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嗯，
0: 所以最后我们是认为说，这个公司啊，他没有能够尽到证明王先生曾经确实在他们公司有那么一段时间参与经营也好，参与投资也好，有这么一段经历，他没有能够尽到这么一个证明责任。最终我们是认定说，公司是要承担这个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所以我们是可以说是从证据的角度来说，推定认为说，公司是冒用了王先生的这个姓名来做了这么一个登记。
1: 那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块呢？王先生提出这个要求呢？咱们后来法院是怎么考虑的？
0: 王先生他提出的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个金额实际上是比较高的，但我们考虑就是说，这个东西作为他一种比较新型的一个，有存在一个比较新型的一个事实吧，就是王先生他在庭审中他第二项诉讼请求里面提出了一个在现代网络时代才会发生的一个事儿，就是说我这个股东监视的登记信息，它现在是客观存在这个网络上的，我是没有办法去消除掉它的，那么它成为一个所有人，因为这个网络信息非常发达，成为一个所有人都可以查询到的这么一个信息，对于我个人不管是投资也好，不管是我的工作经历也好，会是一个长期存在，而且客观上也没有办法去消除，他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没有办法做到的，法院是没有办法去把这个网络它存在的这些东西给大家给消除掉的，那么考虑到有这么一方面的这个影响啊，考虑到有这种新的事实的存在，给他酌定了支持了一部分的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个精神损害违约金。
1: 那您说一说这起案件的典型性又在哪里呢？
0: 这起案件我认为可以跟个人信息这个
1: 保护法
0: 可以给联系起来，因为咱们民法典在保护这个姓名权的时候，在这个姓名权它是属于人格权编里面的的一项权利，那么在人格权编里面呢，同时还有隐私权跟个人信息保护，那么它第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一类的侵权呢，它往往同时它是一个复合型的一个侵权。我冒用一个人的姓名的时候呢，我进行登记的时候，往往我还需要他的姓名、他的个人的住址、他的身份证号，那这些都属于个人信息的这么一个范畴。
1: 对，
0: 所以它实际上是体现一个复合侵权的一个特点。甚至有些冒用的时候呢，他可能还需要用到他的那个照片之类的，那同时还侵犯了肖像权。所以它是一个登记、一个冒用的行为，侵犯了多项人格权利。这是这一类案件的这个第一个特点吧。第二个特点就是咱们刚才一直强调，在这个网络信息时代啊，它存在这种网络信息的这种传播效果，它侵权造成这种历史记录，它没有办法消除，那么咱们侵害人格权有专门的人格权的保护手段，就是这个登报道歉，这个消除影响在一定范围，那么由于这种新的这种信息网络传播存在，那么以至于咱们法律上要保护它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保护手段，目前在应对这种新的这种侵权后果，实际上是救济这相对来说有比较有限，这是它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就是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需要法院有司法有一个谅解的一个态度，对他刻以一个精神损害赔偿，对他表现出这个咱们法院的一个对这类侵权的一个否定性的一个评价吧。
1: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这一类案件的相关的问题和一些特点，非常感谢二位，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五星红旗。
3: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4: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3: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5: 想说却还没说的。
6: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5: 还很多。
7: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8: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9: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0: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7: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6: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2: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9: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

0: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期待突如其来的好运，只希望付出的努力终有回报。愿每一个刻苦奋斗的现在都能有一个水到渠成的未来。如果对于某件事情在你的内心当中还会有一些苦恼和疑惑，那不如用行动来代替抱怨。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毛不易的《无问》。
1: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

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

0: 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03年，在一次百大流行歌曲的票选活动中，有180,000人投票参与，王菲的《我愿意》名列榜首。1994年，王菲推出了专辑《迷》，公司原定的主打曲是《执迷不悟》。在王菲的强烈反对之下，《我愿意》变成了主打。这首歌一举把王菲推向了天后的宝座，专辑在全亚洲销量突破了2000万张。既成就了王菲，也成就了另外一个人，他就是《我愿意》的作曲人黄国伦。

0: 能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黄国伦的故事。他决定在鸟巢开演唱会之前就知道这将会是一场败仗，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做了。近三十年前，他毅然辞掉了自己的铁饭碗，宁可饿着肚子，每天骑着破烂的二手摩托车，也要买最顶级的设备。他每天起早贪黑，往返梦，但我知道我会奋力一搏。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黄国伦的故事。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如果有一天你实在觉得很烦恼，但别人一问起你，你又因为一些顾虑而不肯说出口，当你郁闷的时候，其实一定是有事情，有一个人或者是有地方不尽你的意，或者是你想用自己的方式改变却没有得逞，而且你坚持的越久，痛苦就越深。你用以往的方式去看待这个事情，只会重复的有让你抓狂的想法。心理学家建议，当你愿意学会在生活中和不能改变的人和事相处的时候，当你能接受每个你不喜欢的人事和环境，且能看到自己需要成长学习的地方，再去改变自己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释然了。虽然我知道这样做起来不那么容易，但如果此刻的你正处于这个状态的话，不妨去尝试一下，说不定会有惊喜。下一首歌来听，林二问，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白头。你说

0: 却学会了。
1: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绮贞的《告诉我》。很多很多我身边的一些民谣爱好者都说陈绮贞是他们喜欢上的第一个民谣女歌手，甚至还有一些弹唱歌手学习的第一首弹唱就是她的那首《旅行的意义》。当然对于初学者来说，其实学她的歌还是稍微有点难度的，因为他的前男友，对，只能说是前男友，为他创作的那些民谣编曲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小三度和弦，什么1645这几个单纯的和弦搞定。2001年两个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陈绮贞的事业巅峰也开始到来。2017年两个人正式分手，这个男人也算是成就了陈绮贞，当然也不否定他自己个人的音乐能力，比如说告诉我就不是钟成虎写的，而是陈绮贞自己在2001年魔岩唱片时期词曲包办一个人完成，当年她就已经是一个唱作俱佳的民谣女子了。

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来自落日飞车乐队的 Vanilla。 落日飞车的这首歌可以翻译过来理解为香草度假村，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这个乐队，其实我个人还蛮爱听他的歌的，也还很推荐大家去听一听，完全不输盘尼西林，甚至在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他们的风格诠释上甚至更有他们的味道。这个乐队创立于2009年，早期呢就是以实验迷幻电音为基调，后来经几任乐手交替，最终呢就成了现在固定阵容。听实验音乐呢，你就一定要做好心理建设，一定不是你所想象中的五月天早期的苏打绿那种风格。他们的音乐基本上是跟大众脱轨的，可以说你会从第一个和弦开始，可能就会有惊喜，然后一整张专辑听下来，你大概可以游走在十个风格之间，什么蓝调、摇滚、迷幻、电音、bossa nova 等等等等。真的，如果你生活当中也是那种喜欢各种尝试的人，那落日飞车的歌你还真的可以去听一下，一定可以颠覆你对于乐队的重新认识。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上海1943》，这是他出道第二年的专辑《范特西》当中的一首，还是他和方文山这对黄金组合一起来完成。歌词也是以1943这个年份来作为他故事的一个构架和时空背景，编曲也是杰伦超爱的混搭，复古的歌词搭配新潮的说唱，你知道的，这就是他的风格。什么样的混搭在周杰伦身上都会显得非常的自然，甚至你看过他跟民歌歌手合唱吧，对，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在周杰伦的音乐范围内是可以任意游走，他已经是创作链尖尖上的人物了，所以简单和复杂都可以玩得非常高级，这是高手。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信哲《忘情忘爱》。
1: 我的整个世界面目已全非。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听顺子，这是我认为在他的作品当中，即便是过去 N 多年，还是非常耐听的一首歌，叫做写一首歌，98年发行，编曲上就是非常简单的一把民谣吉他伴奏，好像还真的有发现这个原理。但凡有纯吉他伴奏的歌，旋律好听，歌词简单干净，又在当年曾经打响过一些知名度，那这首歌就可以一直被传唱下来，尤其是民谣爱好者会一直收藏。民谣真的是一个很洗净心灵的好音乐品种，来听写一首歌。

我闺蜜是一个特别愿意在脸上花精力的人，最近每天都在吃抗糖啊、胶原蛋白、酵素之类的那些补品。但其实胶原蛋白真的可以吃回来吗？看《生命时报》上面写了一个关于人在不同年龄阶段胶原蛋白的一个分析，在25岁的时候，皮肤中的胶原蛋白含量是达到顶峰的，之后就开始慢慢下降。35岁的时候呢，胶原蛋白流失进入一个高峰期。40岁的皮肤当中，胶原蛋白的含量可能不到18岁的一半，而很多人都觉得补充胶原蛋白可以口服一些胶原蛋白的口服液之类的，是可以补回来。但专家表示说，其实胶原蛋白真正意义上这样是补不回来的。想要皮肤状态更好一点呢，在生活作息、饮食和运动上做一些调节反而更重要，不是吗？下一首歌来听小柯，轻轻地放下。

0: 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 我叫塔里蓬胡尔玛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丹乡明马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

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乐活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专挑老年人行骗的骗局。近日呢，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的话题呢，也是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那对着手机念数字有什么风险？骗子利用 AI 生成的骗局有哪些？如何防范 AI 诈骗？有一种新型的骗局专挑老年人行骗啊，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近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 AI 骗贷骗局，利用路人的好心设套，他们借助老年人来行骗，因为老年人呢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者一些数字的组合。骗子获取了受害人的视频之后啊，就利用 AI 实行分离环境噪音，提取声纹，截取高清的人脸画片，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的身份来贷款，这样的话呢，让他背上了巨额的债务。除此之外，骗子还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呢？可以克隆你的声音，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之后呢，会刻意的保持5到10分钟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是哪位这样的回应，仅用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能够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来实施诈骗。再就是 AI 投资理财，骗子利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的 K 线利好的信息，伪造网红专家视频，推送什么稳赚不赔的项目给受害者，诱导其转账或者充值。再就是呢 AI 换脸，骗子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者视频的内容，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的亲友、领导、客户等等，编造什么车祸被抓、急需用钱、领导紧急安排付款这样的一些借口来实施诈骗。再就是 AI 的情感诈骗，比如说网恋啊、交友，骗子利用 AI 生成所谓完美恋人的形象，长期和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之后，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常以突发重病、急需手术费、创业资金缺口、急需周转、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这样的一些借口来进行诈骗。所以呢，面对这些骗局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隐私和钱袋子，一定要牢记5步操作。第一个就是拒绝可能的请求，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忙对着手机报出什么身份证啊、银行卡号啊这样的一些敏感信息的可疑要求，咱们一律拒绝。第二呢，就是立即止损，不点开或者及时关闭可疑的链接，尽快的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要和骗子过多的纠缠，避免被进一步的迷惑。第三就是快速的核实，接到自称客服或亲友的可疑来电之后，主动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者亲友本人进行核实，切勿呢轻举妄动，避免落入诈骗的圈套。再就是坚决拒转，无论骗子以什么样的理由要求转账、扫码充值，咱一律不理会，守住不转账的底线。那最后呢，就是及时报案了，发现被骗或者疑似被骗，立刻拨打110或者是96110，这是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这样的一些证据，详细向警方或者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请求帮助。那最后呢，咱们的乐活人生也是温馨提示，咱们要保持警惕，严格核实，提高自我防诈骗的意识，守住个人安全的防线。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最后的这点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讲一个90岁的老人和他两元理发店的故事。在河南许昌啊，90岁的蔡瑞云老人守着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二十六年来呢，每次理发只收2块钱。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
1: 清晨7点，位于河南许昌市魏都区的老中青理发店，卷帘门被一双布满皱纹的手缓缓推起。90岁的蔡瑞云如往常一样，走进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从23岁学理发算起，这把剪刀他已经握了67年，而墙上那一块“理发只需2元”的牌子，他守了整整26年。
2: 你二十都参加到理发店，现在我是个考验厂的，我那一口在这理发的，我调到这儿，我都也学了理发，来到这就是20来岁。最后呢，那不都听这个人干，俺老头俺俩在弄个理发店。
1: 早上不到8点，第一位客人到了，63岁的宋连喜家在附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这间小店理理发，跟蔡瑞云聊聊天，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3: 80年前后他都搁这儿开始理发，那时候都开始隔三差五的来这儿理发，那也好几十年，那比朋友还朋友。
1: 最早的时候理发一次0.2元，后来涨到0.5元、1元，2000年前后定在了2元钱，从此再没有变过。
3: 多给一个，
2: 2块都是2块，他多给我，我也不能要啊。要说都邻居都不应该要钱，成天跟这一坨，你这样成天见面啊。
1: 这样的推让每天都在发生，有人偷偷把钱压在镜子底下，他能追出半条街；有人不相信这个2元理发店的存在，专程从外地跑来验证。
2: 这是东北辽宁的，这是乡县的，来给我照照相，这是北京的。都不讲信吗？看我是真的假的。
1: 蔡瑞云每月有4000块的退休金，子女也都很孝顺，孩子们劝他歇一歇，他不肯。2012年老伴去世后，他一个人守着这家小店，一守又是10几年。
4: 可他说的年龄大了不让他干了，他说的是当锻炼身体的，啥年龄了你不让他出来，他心里头就给有点缺了啥那种感觉啊，他想干啥时候干到啥时候吧。
1: 社区也关注着这位高龄老人，几次提出要给他免费装修店面，让他干得更舒坦，蔡瑞云都拒绝了。有人问他打算干到什么时候，他总是声音爽朗洪亮，
2: 轿车不到都管推。
1: 而他自己这辆小车已经行驶了90年，这么多年他用一把剪刀和2元钱的价格温暖了无数街坊邻里，而这座城也默默守护着他的这份温暖。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杭州项目，这是一个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验。杭州项目近日呢，在杭州市正式启动。这个项目是由清华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的院长苏俊教授、润泽集团董事长来共同担任总负责人，是全国智能体助老系列社会实验的一个重要的布局延伸。而且呢，这次是刚才也说到了，联合主办之外呢，行业专家、社区代表、长者代表、青年志愿者等50多人都参与了这样的一个启动仪式。那据了解呢，这个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验项目呢，是2025年全面启动的，是一项兼具公益性、学术性和社会性的长期科研实践项目。计划呢，面向全国的300到500家家庭投放智能体产品，提供1对1专属的陪伴服务，并且开展长期跟踪调研和迭代优化。这次落地杭州上城区的项目，将会开展为期3年的常态化社会实践，聚焦社区家庭真实的养老场景，深度地探索智能技术陪伴服务赋能老年群体的有效路径。那当前的人工智能产业呀，已经从大模型快速迭代迈向了智能体规模化应用的阶段，技术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赋能产业。

惠及民生。这个智能体助老项目始终坚守公益属性，所有的设备投放和配套服务都是免费向参与的家庭开放的。依托呢算力基础技术研发、智能体产业生态搭建等领域的积累，项目将会紧扣老年人的陪伴、照护、健康守护、日常生活这样的一些核心的需求，持续优化产品功能，迭代服务体系，构建智能体研发、应用、运营、升级全生命周期服务的模式。那坚守科技向善的理念，让人工智能精准地服务长者，赋能家庭。

泽总项目的总负责人之一，清华润泽智能社会研究院的院长苏俊就表示呢，这个社会实践呢，是顺应人口老龄化和人工智能社会化发展趋势的系统性、长期性的科研实践，可以说是精准地回应了人工智能时代民生服务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命题。项目始终坚持多方协同、长期观测、科学研究的原则，扎实真实生活场景的挖掘需求、破解问题，在推动智能技术融入民生的同时，坚守人的主体性和尊严。未来呢，将会持续地探索科技和人文共生、创新和伦理并重的智能社会发展路径，为人工智能普惠民生、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来提供可以复制、可以借鉴的实践的范式。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最后呢，聊一聊健康生活的话题吧。有不少人翻开自己的体检报告，都会看到脂肪肝的提示。其实环顾身边呢，有不少朋友可能都会中招，就连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啊，也会频频查出脂肪肝。实际上啊，这就是身体代谢异常发出的早期警报，折射出的其实是大家面临的代谢问题。原以为离自己很远的一些疾病，其实有时候呢就在我们身边。喝酒伤肝早已是大众的常识，酒精确实会引发酒精性的脂肪肝，可是在日常体检查出的脂肪肝的病例之中，酒精性的脂肪肝反倒只是少数。那大多数呢，可以看出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才是主要的元凶。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在没有什么过量饮酒、病毒性肝炎和药物等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超过5%的肝细胞出现了脂肪的堆积。那它常常伴随的是各种代谢紊乱的问题。所以说呢，目前全国有数亿人的肝脏正在被多余的脂肪所困扰。这就要理解脂肪肝了，一个关键转变就是要认识它的新名字，叫做代谢性的脂肪性肝病。从非酒精性到代谢相关，也就标志着医学界也在确认代谢才是治病的核心。当然了，如果说肥胖是导致脂肪肝的重要风险，瘦也不是高枕无忧的。当身体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时候，脂肪分解失调了，那脂肪酸会不受控制被大量释放，超过了肝脏本身负荷处理的范围。所以说这就是代谢性的肥胖，也就是说为什么苗条的人也会有脂肪肝的重要的原因了。那了解到脂肪肝的各类风险，也不必过度的恐慌，因为这些问题是可以改善的。既然根源在于代谢异常，调理就要从改善代谢入手。首先肯定是要管好自己的体重。研究表明呢，体重

减轻大于5%就可以减轻脂肪的，就是肝脏的脂肪变性。那如果是减轻了10%，可以改善肝纤维化，瘦掉的每一斤肉啊都算数。在控制热量摄入的同时呢，也建议每周进行总计150到24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这可以减少2%到4%的肝脏脂肪。此外呢，在治疗脂肪肝方面，也要多学科的联合管理，比如说对有糖尿病的代谢性脂肪肝的患者，酌情使用其他汀类药物，还要密切的监测肝的功能。所以一定是多方面多管齐下，才能有效来遏制和预防治疗这种代谢性的脂肪肝。好了，时间关系，那么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吧。

0: 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万特特啊，在你并非一无所有当中写道，这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那些冬天为你搓手，夏天为你扇风，深夜为你留灯的人，都在用力地证明你是值得被爱的人呢。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这片

0: 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各位市民朋友，早上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罗金成。当前正值出行高峰，城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量较大，我们全体交通民辅警已在岗值守，全力疏导城市交通，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让，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0: 宜昌消防提示，请勿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带入楼内室内，不得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禁止非线充电，请在室外专用充电区域停放充电。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6: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树牢安全意识。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违禁物品，掌握紧急逃生正确方法。自驾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根据自身状况，谨慎参与高风险旅游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活动，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做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举动。